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难得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巴桂岛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章节，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在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痕迹，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

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激，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古蜀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绿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境难移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不仅要带她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太子见境颇有英风，皇后美人，温雅韵静，太妃厚德，得此盛典，当此之际可以痛饮。

0: 重爱卿。
1: 我大明赖祖宗庇佑，
2: 赖众爱卿同心。
3: 快快有请。哎，

0: 我现在把皇后和太子叫出来见见大家。啊，
1: 他们去更衣了，已经去催过了。

我要去问问他。

0: 还让不让睡觉了？别吼了！
1: 谁？
0: 你爹！
1: 哎呀，哎呀，谁？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
2: 爹，我娘问你，你那玉腰带放哪儿了？我娘问你，你那玉腰带放哪儿了？明天要拿去当，找不着了。
1: 我好像是换酒喝了。
2: 爹，你鼻子出血了。啊？
3: 五大出醒，快点！
1: 干什么？能不能轻点？
0: 走快点！
1: 我不会走嘛，
0: 走！
1: 干什么呢你们？
0: 快点！
1: 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对待我，你们将来会吃不了兜着走，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4: 按手印，按手印，
1: 按什么手印
4: 啊？废什么话？
1: 凭什么按手印？别碰我！
5: 哎，哎，过来！
4: 哼，行。
6: 哎呦，这不是礼部的徐大人吗？
1: 不敢当，在下徐有贞。
5: 怎么回事？
0: 半夜大喊大叫，还手持凶器。
1: 那不是凶器。

0: 心宝剑，明阴阳，断乾坤之用，你们懂什么？好笑吗？
1: 哎呦，我说啊，你是不是把自己当刘伯温了？你大半夜不睡觉，你鬼嚎什么呀？哼，你还有脸在京城待着？我要是你啊，我早回老家了。今儿个你运气好碰见我了，赶紧滚吧！啊，哥几个继续！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1: 来来来主张朝廷南迁，跟于少宝对着干，差点没掉了脑袋的徐有贞，徐大仙儿。大仙儿，你这话我特别爱听。拿着，买壶酒去。来来来，哥几个，
4: 走，散开，快点，散开，走。
1: 还消遣老子，
5: 哼！
1: 都督府打不了你是不是？给我插下去！
5: 走，
0: 我告诉你啊，定时的。
5: 走，
0: 天降富贵，天运不取，你会有大难的。
1: 走，
0: 给我揍他！回答你。拿只大公鸡来，
1: 干嘛？
0: 我要与石将军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弟兄。
1: 你给我把嘴闭上，谁稀罕跟你歃血为盟结拜成兄弟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好吧，我可以实言相告。你知道什么叫陨落吗？
1: 驾崩啊，
0: 死了。只有他们死了，我们才有机会。
1: 你那意思是皇上跟皇后死了？
0: 嗯。你要干什么？
1: 你是不是疯了？
0: 哎，松开！
1: 你是不是疯了？说，
0: 不是，
1: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0: 松手啊你！
1: 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
0: 松手！
1: 你。
6: 哎呀，我说是谁来了呢？曹公公啊，这吉祥一进门，瑞祥满天呐、啊！曹公公，
1: 怎么了？
7: 宫里头出大事儿了，皇后和太子服毒自尽。魔风御旨，让你关闭九门，平静地方。哎，
0: 我说什么来着？不是我在恭维你，就您这副尊容，可以这么讲，万人里不，十万人里都挑不出像您这样的长相。
1: 嗯，
0: 公公。您将来能直上青云。
1: 嗯。奉皇上谕旨，九门关闭，昼夜巡逻，平静地方。明天一早通宵九城，有那结婚的、唱戏的、茶馆里说书的。堂子里的姑娘相公，通通给我停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却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不还来。此处相望不相闻，

0: 银300万两，大东珠石斛，小东珠百斛，金银器300件，翡翠玉石100件，红宝石。
1: 你这倒像是在嫁女儿啊！谁让你摊上了个穷太后，就这些了，还是当年先帝赏下来的。哎，
0: 也不知道这个瓦剌野仙胃口大不大。
1: 反正我已经是毛干爪精，要不把宫里的饭碗盘子都给他送过去。皇上不给钱怎么办？就只好把我的这些家底子都扫扫给你了。
0: 我去办办试试。
1: 试试，他要是回不来，我也活不下去。他不回来，我也不回来。哼！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
1: 一定不如使命。你呀，赶紧写封信给太上皇，安他的心。我这一次一并捎过去。嗯，信我早就写了，就一句话，回来。
2: 我一定不如使命。
1: 太后，宫里的人凑了凑，还有一些珠宝首饰，都托徐先生带走。你们这是？
2: 大家都气不过，被胡太妃小人得势欺负成这个样子。
1: 好了，这些话不可以再说了。谢谢你们的心意。

0: 这些首饰应该是我赏给你们了吧？
1: 嗯，
0: 要还回给我，那算什么？
1: 这
2: 太后都说了，把东西都拿回去吧。要是真不够了，我再派人回来取。太上皇这次回来，不管用不用得上，将来都要感谢你们。

0: 太上皇怎么样？
1: 好得很，就是秦穆格一直在闹，说让我来接你，他说雪一换你就会到。真来了，我把大明太后的家底子都扫干净了，这一次啊，都是真金白银。野仙大人应该没那么生气了吧？那次我那么得罪他，他会不会记恨我呀？
0: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的人就喜欢英雄好汉。你走之后，野仙大人跟我说。
1: 如果大明王朝多几个你这样的人，那我们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0: 这是野仙大人夸我的话。
1: 哎，
0: 伯颜兄弟，你给我说句实话，野仙到底能不能放人？
1: 你还不如自己问他。

0: 就是这些，我总觉得大明既然是天朝上国，总该讲点体面。朕要看下来，实在是很失望。叶贤大人，要是对金额不满意，可以再谈。这些啊。
1: 都是太后自己的私藏，无论如何，请叶贤大人明白，太后是有诚意的。她只是个母亲，你把人先放回去，这钱财嘛，都是身外之物，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0: 你说她是个母亲，
1: 我只知道她是太后，我平生第一次拜在女人手上，
0: 哎。
1: 太师只是败在了大明军队手里。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我从不说假话。几万人守城，我们几十万人没有打下来，何必骗自己呢？按理说，我不要这些钱，把太上皇还给你，也无不可。
0: 啊，
1: 只是我观此人。 心性坚韧，已经有成事的气象了。他还年轻，万一我死了，他还活着，我怕他对瓦剌不利。

0: 人我是不放的，大明太后的礼物我收下，还一笔更昂贵的回去，你看如何？
1: 这个
0: 许先生请回吧。能逼得我带刀说话的也只有你了。
1: 我还有一个条件，请野仙考虑一下。以野仙现在的实力，恐怕很难马上起兵。太后让我传达她的意思，大明与瓦剌世代和平相处。
2: 中原人三十年为一世，
1: 至少三世，一百年如何？
3: 好了，徐备安达，陪我喝两杯吧。
4: 徐先生，言而有信啊，吴昆却听说你要来了，
5: 我们都在等你吃晚饭呢。
1: 太上皇，圣公金安。
6: 正安正安，快快请起吧，杀了一头羊，准备了些好酒，就等你来了。
1: 是吗？
4: 快进屋吧。哎，来来来，吃肉，特别香啊。
1: 嗯，真香啊，
4: 快吃。
6: 娘身体怎么样？好不好？想问也不敢问。
1: 太后很好，就一句话，回来。
4: 嗯，大汗答应了。
1: 太后的家底子都被扫干净了，怕什么？先吃肉。
7: 亲人，你们吃肉喝酒不叫我啊，太过分了。
1: 铁木儿兄弟，来来来，快坐。
7: 许边安达
1: 啊，
7: 今天我听我大哥的意思呢，他还是不愿意放了他。你说这事怎么办呀？总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啊，

0: 哎，野仙的意思啊，是担心太上皇太年轻了，回到大明将来会带兵来报复。
1: 报复？还能怎么报复？
0: 打一次仗还不够吗？我去跟大汗说。启蒙
2: 哥，你等等，
1: 你别毛毛躁躁的，先听徐先生说完，好吧？
3: 有句话我要问问你，你说了，我才有办法。如果太上皇真的回到了北京，你愿跟去大明吗？今天也是没什么心情喝酒了，好吧，我这一路上也辛苦了。你们随便，我先去睡了啊。
1: 徐先生，徐先生，这事闹的。

0: 简直就是一只兔子。
1: 大海跟我说，自从认识你以后，我从一头狼变成了一只兔子。我也从龙变成兔子了。你还是那条龙，只不过是。 你现在还没有回到水里，带我走吧。天上地下，我们再也不分开。
0: 若有得意之日，绝不负你。我都跟你走了，你当然得意了。你看你的笑，难道不是吗？啊，小龙。
2: 你们喜欢叫长生天，我们汉人叫老天爷，称四方过往神灵。我，朱祁镇，在此向老天爷起誓，以我大明朝的列祖列宗的英明起誓，在我有生之年，大明与瓦剌世代友好。 永不辜负朱祁镇一日不敢忘野仙的恩情。若违此誓，天打雷劈，妖兽短命。

大明礼部尚书徐斌向长生天起誓，以大明皇太后的名义起誓，我大明与瓦剌世代和平相处，若违此誓，天打雷劈，妖兽短命。

这是太后给你的书信。路上看，其枕无儿，听说你要回来了。娘，既喜且悲，自分别以来，娘独守困城，地位变迁，山河异俗，每念及而在绝域高原与风雪之中辗转求生，心中泣血不止，夜晚推枕而起，竟。

来日树冠整衣，笑面迎人，浑浑噩噩，不知天将暮也。夜来千般滋味，都到心头。人如草木，今春住秋，短则短矣，苦则苦矣。风刀双剑，日夜相逼，欢愉难得，喜乐难存。

0: 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名字
3: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6: 爸妈，我走了。
1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7: 了，注意安全啊！
1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18: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
1: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
1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16: 爸，
5: 哎，走
11: 妈，哎，
16: 快爸，慢点啊。
15: 大家好呀！
4: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

0: 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弟弟。

0: 大哥回来了，真是天大的喜事，天下有主，请大哥即日复位，凌御天下。
1: 不不不，天位已定，不可再议。多亏弟弟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独掌大局，化危为安，帮国家立下大功，皇位你应该做。
0: 我奉皇太后懿旨监国，臣子之职分当应为，还是请大哥复位。
1: 天位已定，不能再议。我能回到这北京城，安居在这宫中，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大哥，你看我这身体如风前烛，雨中灯，对祖宗不孝啊，实在难当众人，还请大哥接过金宝，凌御天下，替弟弟我分担一些。弟弟我也不胜重负，承担不了。
1: 弟弟，你正值春秋鼎盛，身体有恙，休养几日便是。我自入长城一路而来，物阜民丰，人人皆道天子圣明，百姓财用皆足，此事你怎能起退隐之心，弃天下于不顾呢？
0: 既然大哥以天下相托，我不敢不竭忠尽力，以报社稷苍生。还望大哥时常提点弟弟，以免弟弟我犯错。
1: 你做皇帝比我做得好，皇帝谦德为怀，我绝无付出之理。从今日起，我将隐退南宫，不再过问国事。我希望日后大家要以当年是我的忠臣，是皇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三辞三让已毕，皇上亲迎太上皇入居南。

0: 儿可算回来了，老天可怜见，我们母子还能相见。我哭了秦刚的眼泪，可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哎，我叫娘，
1: 娘，哎，娘，
0: 好孩子，亏了你的照顾。你的恩我还不起，
1: 不娘，你看

0: 谁呢？
1: 娘，
2: 说谁呢？
1: 他说的是徐先生。
2: 好，来，我们喝一杯。
0: 不行，这饭没有徐先生吃不下。到了北京城就没看见他。金英，
3: 在。太上皇，
0: 却叫徐冰先生过来，说我们在等他吃饭，再不来，饭菜都凉了。快去。
3: 是。
2: 皇上说，这里是进宫。

0: 外人进不来。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1: 当然。

0: 让奴婢来切，把刀收起来。
1: 不用你切，都切开了就凉了。我们边切边吃，要不你也来一个？
0: 不不不不不，
2: 好了，好孩子，这儿啊是宫里，除了护军，我们

0: 是咱们不能拿刀，说了你也不懂。金英，
1: 奴婢在。我不让你难做。这把刀其实是齐木阁俘虏我的时候，我身上所佩戴的刀。 现在我回来了，这把刀也没什么用了。你太上皇是个穷人，我把它赏给你。
2: 谢太上皇。

纯菜羹极为难得，是浙江镇守的太监刚刚进贡的。你看，千里迢迢送过来，居然还是绿色的。

0: 这绿还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纯菜的外面涂了一层厚厚的胶汁。如果纯菜没有了那个胶汁以后，就没那么好吃了，是不是？
1: 嗯，好吃。给许先生留一碗吧。
2: 快吃吧，许先生在宫里，几千坛纯菜还是有的。你们和他相处倒是亲得很呢。娘，你知道吗？他干的最痛快的一件事儿是什么？莫不是杀了喜宁？正是。 这喜宁怎么就这么可恶啊？那个死太监，差一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

0: 我们两只条命，是许先生和大汗拼命拼下来的。许先生用刀逼着大汗放人，我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大汗的心比铁还硬，我和孩子一起死在他面前，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偏偏是许先生还能镇得住他，不厌天魔儿跟我说。
1: 我们三个从帐篷里走出去，大汗对周边的人说：“你看看人家，君有情，臣有义，没有一个只顾着自己逃生。大命还是个上邦，怎么说着说着话就哭上了？ 就看看孩子醒了没有。娘，去吧，去吧。娘，这月饼您给徐先生送过去，不要说是赏他的，就说是我送给他吃的。
2: 我的儿子也长大了，知道会对人好了。和许先生聊了很多前朝的旧事，秦始皇兵力强盛，13年，政权就倒了。唐太宗那么英，宣宗因喜爱女人，外戚弄权，以至于由盛转衰。我们每天都聊到很晚。 帐篷里很冷，我的脚也很冷，睡不着。他就会把我的脚这样的夹紧。我跟他说，如果我做周武王，要他做我的姜子牙；如果我要做刘邦，就让他做我的张良。
3: 别说了。

0: 千万不要再说了。姐姐，姐姐，姐姐。
1: 曹公公，您属龙啊，我属兔。
2: 哎呀，我了，可以喝酒了。
3: 我可不跟骗子喝酒。
1: 曹公公，您此言差矣。秉礼监掌印太监，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九月份您就能坐上。
3: 咱家倒是想坐，今天是八月十五，下个月要是坐不上，把你头拧下来当酒壶。
1: 曹公公，曹公公，今年可能是赶不上了。属虎的，要掌大印；属龙的，身居高位。你说属兔的
3: 一样，
1: 我跟你说，这盘棋，曹公公，曹公公，

0: 我一直以为这日子能好过一点，只要他回来。唉，可是没想到啊，更难了，每天提心吊胆。
1: 你觉得他有变化吗？
0: 想他爹了，许先生，他说你每晚都给他讲前朝的史事，那些血腥杀戮的东西，我不想让他知道。
1: 不是我要讲，是他非要听。这孩子已经成龙了，小池子里养不活，你也要离他远一点。
0: 你教的？
1: 他跟我讲，他在北京城下光着屁股骑猪，他就觉得是在做梦，等梦醒了，他就已经不是皇上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长大了，他要学狩猎，学骗人，学杀戮，他姓朱，这都是他骨子里的东西。说到底，是老天爷教他的，这些东西都写在他的血脉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教他，让他死在瓦剌。也许对这个国家更好一点。我是不想让你担心。
0: 还是个反贼。这月饼，他再三叮嘱说，说不是赏你的，是送的。这个吧，他说要你做张良，万万不可。
1: 张良后来跟随赤松子做神仙了，我喜欢后半段。
2: 太上皇，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的时候说话的声音特别小，说的也都是在瓦剌生活上的事儿，有金鹰在前面伺候着，
3: 奴婢也不敢靠前啊。
4: 金鹰
2: 是皇上，
4: 太后早有防备之心。你说她为什么有防备之心？啊，她一定有了谋逆之心。
2: 皇上，这太后和太上皇的信

0: 您都看过了，这里面也没说什么呀。哎，
1: 你懂什么？
0: 皇上，
1: 信是可以讨个的，旁人根本看不出来。
0: 皇上英明。
1: 金英一定知道点什么。你们这些殿前司和镇守司都是吃干饭的，你这个东厂也是吃干饭的。
0: 皇上，这金英是太后的人，我们怎么也得给他三分面子。

0: 兄，你说你身上带着他干嘛呀？你是要刺王杀驾吗？
1: 滚！
0: 哎呀，咱们都是给人家当奴才的，最重要的是活着。我怎么说，你怎么认？咱们麻利儿的，我把你放下来，皇上那儿还另有封赏。进。这把刀是太上皇给你的，太上皇让你拿着它用来刺杀皇上。太上皇是咬牙切齿的咒骂皇上啊，他一心一意的想要谋逆。那天晚上，太上皇跟太后密谋了半宿，他们想要兵变。对，兵变。哎呀，这跟谁兵变呢？反正就是太后的那些老臣吧。哎，靖公公，你要是看谁不顺眼，你也写进去，咱们做个铁案，一次性把看着不舒服的全都罗列起来。嗯，这个可是天字一号大案，没有我心安，谁也办不下来。怎么着啊？

0: 末将石亨进。哦，觐见太上皇。末将不敢。
1: 什么？
0: 末将不敢，末将站着回话。啊！哎哎哎！别！多谢太上皇赐座，感恩太上皇。您认得金英吗？
1: 当然，我正在找他。宫里每个人都支支吾吾的。这也奇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难道飞走了吗？

0: 太上皇息怒啊。
1: 我没有怒。金英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
0: 回太上皇的话，在东厂。这个案子不是末将办的，末将只是听说太上皇这儿出了件大案，末将就一头雾水的赶过来。末将现在也难为的要命啊。
1: 石将军，你看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上面写着我派金英刺杀皇上，还送了他把刀，和皇太后商量要谋反，无稽之谈。这儿的房顶太高，我的孩子有些冷，要个被子要了一个月。你见过这么谋反的人吗？
0: 是是是，这的确有些寒酸。那太上皇晚上该如何呀？
1: 我们把自己的衣服给孩子盖，自己冷极了就拿着桌子盖自己身上。
0: 太后知晓吗？
1: 她知道了也只能是担心，这里再冷也没有草原上冷，还要顾及皇上对太后的疑心，太后也不好多来。石将军，
0: 哎，
1: 咱们聊正事吧。
0: 啊，对对对，说正事。太上皇，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就说是那金英胡说八道，把他杀了不就得了？
2: 你为什么要杀无辜的人？你们兄弟俩闹，我管不着。但那把刀是我的，他们要杀，就可以冲着我来。再说了，你跟弟弟要几床被子，倒是正经事儿。孩子都快冻死了，他们要是怀疑你造反，就直接把我们俩给杀了，免得在这虎着手脚，这还不如瓦剌呢。
1: 你看，你又着急了。我们正在商量，正在谈。石将军，
0: 哎，
1: 我还能救金英一命吗？

0: 你说的办法也很好，石将军。嗯，有件事情想请求你。 借我点钱吗？
1: 您有多少？你随便讲。
0: 不是我要用。

0: 金英尽心对我，他为我而死，我也没什么能够给他的。你帮我去给他买个棺材，好好下葬。等我遇到母后，拿到钱以后再还给你。好，
1: 只是太上皇。 您可千万别说介子，您放心，金英的后事末将一力承担，一个太监，太上皇都有如此的恩情，让我们这些当臣工的惭愧至极呀！皇上有旨，让我们镇抚司的兵保护南宫，今后啊，还。 要多多打扰太上皇，被子的事您放心，我让当兵的扛起床新的来，让那帮烟货敢嚼我的舌根子，他们还能咬下我的。哦，太上皇恕罪，末将告退。
2: 石将军。

0: 请受我一拜。
1: 太上皇，使不得呀。
0: 石将军，北京保卫战，你跟你的侄子石彪踏破敌营，送军报，率领神机营在安定门外血战野仙，立了大功，才能弥补我的过错。于公于私，这个礼你受得起。在下身无长物，无以为报。
1: 太上皇圣明。太上皇圣明啊。末将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打仗不要命。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大明完了吧。末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末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你看，雕的真好看。我也觉得。对了，我用木雕了一个嘎拉哈，但是分量又不够。
1: 没关系，嘎拉哈太厚了，将来要一块玉，等玉雕好了，孩子就可以玩嘎拉哈了。不是给孩子玩的。
0: 是
1: 你玩。你想跟我玩嘎拉哈？
0: 你这个样子特别像猴子，我给你雕猴子。
1: 你还会雕猴子？这么厉害？早知道不回来就好了。
0: 可这是你家呀，你就给你弟弟求求情，就说不想当皇上了，给我们一点地，我们放羊，养牛也可以啊。
1: 我们汉人有句话，希望生生世世不生在帝王家。我以前还觉得这话刺耳，现在明白了，这个家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

0: 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觉得好久不见。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现在明白了，这个家连鬼都做不了。弟弟不会相信我不想当皇上。
1: 那你就跟娘说，我们都要几床被子，我们冻着没事儿，但孩子受不了。
0: 娘虽然是皇太后，但皇上亲政了，她也没有什么权利，管她要这要那，她办不到，她又得为难。

0: 你这是想干什么？我问你这是想干什么？谁呀？朕太上皇，你还是个什么皇上？知道外面大臣是怎么说你的吗？上朝就睡觉，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皇上？拿水来。是。
1: 谁呀？我。太后，你来干嘛呀？不要再吃丹了。我去问过了，丹房里，太监说你现在一天吃一个月的粮，是想死。太宗皇帝当年都是不吃丹的。
0: 他说过那些东西全是骗人的，这全是骗人的，没有东西可以夺造化、改自然，那些成仙的笔迹全是骗人的。
1: 我知道，你应该抽空。去看看你娘。

0: 沙龙。哎，你看，睡着了。这棵树长得可真好看，要是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埋在这儿，你说好不好？
1: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想家了？如果我跟他们商量商量，让他们放你一个人回去，你看怎么样？

0: 你看，我就这么说说你。
1: 那你答应我，无论天上还是地下。

0: 都不能分开。我是跟爹吵了架才跟你一起来到这儿，就算死我师弟也不能用回完了。
1: 当然我们死都不会分开的。

等这里下雪了，就像瓦剌了，你也不会那么想家了。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太上皇现在前无半分，地无半垄，有一个栖身的地方，已经深感皇上的大恩了。但是你的人为什么还要罗织罪名？为什么是看他不顺眼，还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把我们送到南京去，你可以把我们关起来，这江山都是你的。 你可以自己随便，何必要兴大狱啊？这天下刚刚太平了，才没几年，你就不要再折腾了，皇上。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的话，我可以把太上皇带到南京去，我们躲得远远的，这家是你的。我还有家。
1: 凭什么？我知道，我样样都不如他。可我现在是皇上，我总比他强了吧？可他凭什么？ 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在那儿口口心心，而我却要断子绝孙。
2: 老天爷啊！
1: 你当真是瞎了眼？ 凭什么？ 我娘被当成疯婆子一样，任人嘲笑。她本来就应该是皇后，我本来就应该是皇上。如果我娘没有被废，我就是皇上，皇后和太子就不会死了。

你们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偷走了，那本

太上皇接皇上的口谕要跪了。

0: 解决不了问题啊？谁的刀？
1: 他带刀来干什么？
2: 他对你那么好，带刀来干什么？
3: 死一个精英解决不了问题。
2: 刀是怎么带进来的？
3: 谁的刀？
4: 太上皇，那可就对不住了。
5: 把礼物给我搜一搜。
6: 是是是。
7: 别让奴婢为难。
2: 您，我也得搜搜。

0: 我们帮他们搜吧，公公，什么都没搜到。
1: 这把刀到底是谁的？是我的。我的？怎么着？皇上说了。 这把刀要是太上皇您的，就请您换。

0: 乱的地方住。可要是他的，就对不住了。
1: 狗奴才，你敢？
2: 皇上。
1: 放开！

精英也就罢了，那女子实在是影响太上皇的名声。当年瓦剌人让太上皇蒙尘，又让这瓦剌女子跟着太上皇回来，没安什么好心。金鱼那把刀吓得朕一身冷汗，朕实在是太想保全太上皇了。那么一大床被盖着，金鱼的口供现在还在，不信你再看看，那刀是刺王杀驾用的，这是天大的谋逆。

0: 你们还真是找错人了，他从小就跟着我，他是一个踩死一只蚂蚁都要撵一头五斤的人。
1: 太后，等你见着我哥哥，替我问候一声。
0: 别记恨我，这个时候保全自己最重要。我去劝劝，你们立的是什么规矩？每次我到安乐堂门口都会被拦回来，这次不会了。
1: 不会，那是保全太上皇的安慰。这次我让心安陪你去。

0: 嘟嘟嘟嘟嘟。
1: 您看，他这个大手大脚，以后是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料？
0: 你看他眼睛鼻子长得和你多像，不过他的鼻子还是比你高，你的鼻梁小时候可塌了。

0: 哎，娘，你下次你来的话，能不能带点奶过来？
1: 好，好，
0: 最好是羊奶，因为秦牧阁说羊奶长骨头。
1: 哎，一定的。

0: 个好日子，把秦牧哥牵出来了，再找块基地下葬，多好的姑娘，讨你周全，顾你饮食，监管万里，舍家企业的跟着你回来。我还说要好好的报答他，
1: 秦牧阁说他很喜欢这棵树，他想在树下沉睡，就让他

0: 时候也不早了，您赶紧回去吧。在这待久了也不好。皇上还有一句话，让我告诉你：你不要怨恨的儿啊，现在最重要的。
1: 是保全你自己。好啊，你帮我告诉他，谢谢啊。佛家说人生如梦，我小时候还不大明白，现在懂了一点。我做的第一个梦，是梦见。 我当了大明的皇帝，我光着屁股从朱身上下来的时候，齐木格叫醒了我。他告诉我，我不再是什么皇帝了。我做的第二个梦，是梦见了我当了大明的太上皇。这个家，母慈子孝，兄弟相亲。
0: 是我的弟弟告诉我，我就是一个姓朱的倒霉蛋。我能怪谁呢？我能怨谁呢？我得谢谢他。儿啊，可不要胡思乱想啊！你还有孩子，你还有我啊！
1: 可不要做个自了寒，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活不下去。我娘，我怎么会有事呢？您不知道吗？啊，皇上是假的，太上皇也是假的，朕的早已死了千百回了。 只有一个倒霉蛋，会依然这么活下去，像狗一样的活下去。

0: 启禀太上皇，这是我侄子石彪，被镇抚司内三营管带，太上皇门外的警卫归他调派，现已全部换为自己的心腹之人。 出去守着。
1: 是。来，你是不是在东厂？

0: 太上皇好记性，奴才景泰三年以前一直在东厂，之后调入西六宫，在御前司做总管太监。
1: 我听说于谦要杀你。
2: 回太上皇，当时臣正在夜观星象，发现地星南移，荧惑已入火星，所以我觉得非南迁不可。可是没有想到太后一力支持，困守百日，突然臣又发现多了一颗地星，臣才疏学浅，太上皇见笑了。
1: 原来天意也可以改变，天象也会不准呢。
2: 天意高远，难以窥测。臣，还是才浅学疏。
1: 我看呢。你是本朝刘伯温呢？
2: 哎呀，太上皇圣明，太上皇英明。
0: 太上皇，这个酒，您暖暖身子。
3: 太上皇，晚上的被子还够用吗？
1: 多了，秦穆阁一死，用不了那么多。

0: 古人说，歃血为盟。这杯酒，就是咱们的同盟酒。用我的血，大家共进退，杀你们如同杀我。请坐。我朱祁镇到今天这个地步，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在这个世上， 除了娘和这个孩子，我一无所有。但在这个时候，不怕掉脑袋，不避嫌，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我的恩人。这件事情成了，江山，咱们一起做。失败了， 石将军，你派一个有力的部将，带着我的小孩去瓦剌，交给伯颜帖木儿，告诉他，这个孩子姓朱，把他抚养长大以后，让他来替我报仇。
1: 遵旨，
0: 败了。 跟大家一起死。

对了，我娘的身体怎么样？病重。我真的是不孝，被扶到瓦剌的时候，让她整夜以泪洗面，现在回来了，又像催命似的。天下第一，不忠不孝。

0: 皇太妃福寿康宁，为景泰八年春于元月元日，百官齐聚，与民更始，江山无恙，雄城犹在。今五月，代三江，文治武功，天布煌煌，祭告先祖，
1: 福为上享。
2: 三阳走的时候跟我说，内阁用于谦，这大明啊还能兴盛30年。你现在要走，是有什么我对不住你的？
3: 臣在内阁做不了事，内阁里有很多事情悬而未决，继续尸位素餐，还不如回去读书。等到国家需要，我一定出来效力。
2: 做不了事儿是什么意思？
3: 太后，现在瓦剌部元气没有恢复，短时期内尚且构不成威胁，可是浙江台州沿海一带有很多附身勾结流亡的海盗、日本浪人，杀村撞府，肆意抢劫，武器都是他们附身私底下掏钱购置的太息火铳，他们抢劫成功就坐地分赃。据说京城官员也有一份的。
2: 无耻啊。双喜，给于大人看座。
4: 于大人请。
2: 哪让地方官清剿啊？
3: 景泰六年，内阁就上折子跟皇上说了，兵部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呈上来啊，可就是不见动静，皇上一概留中不发。我一开始以为皇上也许对我有成见，可换了王直他们也是如此。臣有句大不敬的话
2: 说。
3: 皇上是想拖着大明给他自己陪葬。
2: 你出门可别说这话，说出去杀无赦。
3: 死罪，死罪。但愿皇上早点从太子的势力出来，现在这个样子是谁也不愿意看到。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呀。
3: 这个白天路标
1: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
9: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秉坤。
1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9: 咱们离婚吧。

0: 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春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4: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身相辞了官，到浙江转一转，只在折子上看还是不落地。
1: 你不要以布衣之身，用内阁大臣的身份兼三省巡按使，统管江浙闽三省的军事，务必要清剿，扫清离庭，片甲不留。
0: 皇太后精神康健，臣就安心了。
1: 那都是几年前了，你这皇太后啊已经是纸糊的了。

上元节之后，衙门开印，把这个给皇上看。走就走吧，你们呢，还能走，我能上哪儿去啊？

臣敬承皇太后的新年贺礼。陈冠谷玩殿的时候，看见了一张南宋文天祥的字画像，买是买不起，心里爱得要命，天天去看，看得久了，回来画了一

0: 个摹本献给太后。
1: 文天祥，文天祥殉国了。
0: 太后，臣一生的功名、事业，连同性命，都是太后所赐，臣无以为报。
1: 你画的不是个好兆头，你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才应该福寿康宁，子孙绵绵。山河破碎，风飘雪，身世浮沉，雨打萍。

0: 我看这李四是长能耐了，瞧他那几步走，怎么那么像皇上啊？
1: 告诉你啊，这李四官啊，就天天学皇上。您看他走的这几步，跟吃了丹一样，靠着一口气儿提着，神仙一样。
0: 一会儿啊，我赏他两耳贴子，让他下学。

有多久。太后还有两刻。

0: 哟，石将军，
1: 这大过年的身上都快锈住了啊！当个酒囊饭袋，天天混日子，真他娘没意思啊！
2: 是是啊，
1: 宫门都上锁了吗？
3: 啊，锁上了。
1: 好。
4: 快点打进去，快记住啊，把门给我锁好，防止救援的御林军，快

兄弟们，跨过这座桥，咱们就犯下了诛九族的大罪。现在有腿软的可以走。

0: 今天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啊？
1: 坏了，今天是藩王赐宴，肯定是双岗。
0: 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2: 不行，今天干不了了。
0: 今天是双岗，那宫里的护兵就有2000人呢。哎，咱要是败了，这全家跟九族可就都没了。
3: 那是将军也不能打退堂鼓啊！哎，
0: 大仙儿，要不这样，咱推迟一下。
3: 怎么推呀？啊，
0: 等过完了年，过上元节，那皇上就住着，他也跑不了。
1: 叔，咱来都来了，
3: 弟兄们都是拎着九族的脑袋跟你来的，你拖一天就多一天危险，你能保证不走漏风声吗？
0: 不行，老子刚当上官，没享几天清福啊！不行，这几百人打2000人，他也打不过呀！哎呀，算了算了！
2: 哎哎，大仙儿，哎大仙儿，
4: 造反了！

0: 出来接应，人呢？哎呀，
1: 我看没什么难的，可以进去。
2: 大人梯。
3: 啊。

你小子，早干嘛去了？哎呀，我的石镖小哥，就玩一会儿，你动什么气呀？快扶我起来！走，草鸡相依。哎呀，皇上已经睡了，守夜的是兴安，右手这边人手宫，孙太后在那儿住，可千万别扰了他。

0: 还有多少护卫？傻孩子，你也知道内功除了皇上就没有半个带把的。切，你今天就给我撒开花杀，看什么好就往兜里装。今天咱爷们发财的时候到了。<笑>你们几个跟我出！
1: 是。
2: 哎哎哎，喂，哎，喂，我说，你得记住，天亮之前必须把太上皇给祭起来，你知道吧？哎，
0: 徐大仙，你净耽误我事儿。
3: 哎呀，二位大人都什么时候了？
0: 雪姿，对，王五，有，你们两个带几个人跟徐大人走。
4: 那我们这，
0: 放心吧，抢了东西有你们一份。
5: 是
0: 是，哎呀，走吧，快。

盯着，其他人跟我走。

0: 请陛下到奉天殿登位。
1: 双喜，双喜，
2: 疼，
1: 怎么回事？
2: 太后，我也不知道。太后，你不能去。太后，
1: 皇上呢？皇上呢？
0: 恭迎陛下还宫，跪。臣徐有贞，今日奉迎皇上复位，乃是武清伯石亨石将军首先创意，臣徐有贞谋划。

0: 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吉祥公公内应的。
1: 好，你们都是我的好臣子。
0: 监余在院外恭候，皇上请。

0: 放好，放好，来，就放在这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好。有请皇上。
1: 万岁！万万岁！

0: 都是我干。
1: 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2: 皇上昏庸，本是藩王，夺帝位而自为。太上皇奉天承运，得以复辟。你们这些逆臣，你们都瞎了眼！太上皇宽宏大量，今日下拜朝贺者，恕其性命。还有奖赏，跪拜！
3: 什么昏庸无道！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说这样的话！
4: 兵变！你们这是兵变！
5: 太上皇自己说
4: 不到，
6: 大逆不道！
7: 言犹在耳啊！
8: 参拜圣上！
4: 大逆不道！
0: 这个天下除了姓朱的以外，全都可以推倒重来。

0: 刚才做梦了，我梦到皇后 和我儿子在那儿玩。
1: 你应该后悔没有杀了我。算了，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0: 登基，
1: 国破政口，皇帝登基。
2: 于谦呢？
3: 已经打入诏狱了。
2: 下狱一共多少人？
3: 景泰皇帝提拔的37名官员，全部下了诏狱。皇上，要动刀，一定先杀于谦，他是辅佐景泰登基的第一逆臣。
4: 于谦，非死不可。
2: 于谦，有功于社稷。真要杀
3: 他，于谦是有功于社稷，但他有罪于陛下。如果今天不杀于谦，我们的兵变不就成了笑话了吗？如果于谦无罪，那臣等就是死罪。
4: 臣等死罪。

0: 来看你来了。于大人呐，这回您活命的机会可就来了。是我在皇上面前，我是苦苦哀求啊。我说于谦人才难得，如果能改弦更张，共襄新朝，皇上，就给你留条活路。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1: 徐有贞，徐大人，你在这个世上怎么能让我有活路呢？
0: 于大人呐，我不瞒你说啊，皇上不但能给你留条活路，他还让你继续做官。你说做官多好啊，人人都想做官，是不是？机会难得，你可得把握好。
1: 我求死就是不想做像你这样的官。真要是手掌权柄，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0: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天下都姓朱，谁当皇上不都一样？话再说回来，你说你这一生力也出了，汗也流了，你这罪也遭了，最后什么也没落着，白不呲咧的羊一样的死了，就你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都不待见你，没有人给你烧纸钱呐，于大人。
1: 我这一生，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流浪乞儿，未做恶事，必不至堕入地狱。没人烧纸钱又怎样？我清贫惯了，无妨。
0: 那个，我说于谦呐，我的意思是说，人活着就得现实。
1: 我平生做事无非四个字，当为则为，觉得对的不管多难也要去做，死有什么？无非求人得人，古人说不争一事争百事，我的志气比古人更大，我争的是万世之名。
0: 你不懂。

0: 说，于谦啊，其实呢，你懂得这点学问啊，也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一点小道。你识天机吗？我告诉你，景泰帝命中没有这福分，鸠占鹊巢，他当上了皇帝。可是呢，他提前耗尽了他一生的福报。如果说有一天帝星归位了，自然而然也不就陨落了吗？是不是？这是什么？这就是天机。他呢，说他是圣人也好，说他是混账也罢，但是老天让他陨落，你说他能活得了吗？万古芳名啊，百世流芳啊，其实那都是扯淡，那就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玩意儿，你说是不是？你就不能最后再跟我说几句话？
1: 过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送你一句：徐大人通三分五点，是星象天机，你一定要好好的再推演。

现在写也没用了。皇上要用举头来祭祀新朝。

0: 请皇上回去吧。早也回去，晚也回去。我做太上皇的时候看不到他，现在做了皇上，他又不见我，莫名其妙。太后说他马上就死，请皇上别着急。
1: 我也不是过来逼他死的，有钱吗？都给我凑点。

们都知道，于大人是忠臣，我们也是奉命办事。这点钱，夫人拿着。陆远，给孩子们买几件棉衣。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

0: 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路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不铩羽前？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放过那37个官员？
1: 娘，须有真假，于谦功在社稷，但得罪于我，他不死，咱们就都错了。
0: 那你是对的喽。
1: 我一个人倒在瓦剌雪地上，快要被冻死的时候，没有人理我，没有人对我负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对。到了安乐堂，我的孩子连被子都没有，没有人出来道歉。我身为一个皇帝，被俘到瓦剌，就该死了，还苟延残喘地活下来，这就是耻辱啊，不是吗？
0: 你要是恨我没有救你，你把我圈禁，也可以把我放进天牢里，白绫、毒药，怎么都行。不要杀于谦，放过那37个人吧。你弟弟虽然是有私心，可是他提拔的这些人都是英才呀，于谦是无双的国士。我求求你，
1: 娘，咱们是一家人，何必为了这些事情闹生分呢？我会继续好好孝敬您，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玉谦，让他活下来吧，你就放过他，让他活下来。玉谦，你不能杀。
1: 不行。

0: 知道了，娘这件失眠熬。你是终于要脱下了，
1: 冷是冷了点儿，但我得往前走啊。

我们自幼读书，圣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天下不过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身为谁人之身，家为谁人之家，国为谁人之国，天下又为谁人之天下，可知否？既不知，又何谈温柔敦厚、正色礼朝？又何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是自作多情、蠢得可笑？

0: 可惜我到现在才想明白。
1: 您说的这是君臣之义，我们是母子，是一家人。
0: 好，既然君臣之义已决，我们就来谈母子。我姓景，家父景清，是建文皇帝的臣子。我受训十年前入宫中，与他爷爷在最后一次去关外远征之前就已经写下了遗嘱，要杀了我。过了没多久，我身上就有了你。吃满月酒的时候，你爹也要砍我的脑袋。这就是你们朱家人。幸好我和你爹还有一些共患难的恩情，在他死之前，他把我放进了殉葬的名单里，又拿出来反复七次。他要我发誓要把这江山看护好了，交给你。儿啊，你救了娘两次，我还了你一世的眼泪。可是你把娘的信念给打破了，今天我们母子之情就此断绝。我不欠你们朱家的，你们也不欠我的。
1: 娘，不会的，这一切不是真的，这是你编的吧？

这个家能活下来的都是活死人，好好做你的皇帝，娘就要死了，不会再当你的道了。我们就此作别。

0: 赐座，
1: 谢皇上。
0: 这个于谦
1: 早在菜市口归西了。

0: 皇上，原伯前司监事挂礼部尚书衔的徐斌收了于谦的尸，还说要运回杭州安葬。皇上的是一个谋逆罪臣，回乡安葬有违咱们本朝的律令，可否？
1: 徐先生要收于谦的尸，就让他收。

0: 不，还有于谦的家眷也不必充军了。那些被关押的37名官员从诏狱里放出来，彻查一下，如果没有勾结内官祸乱朝政，就让他们复职吧。
1: 这皇上登基，天顺民意，大赦天下，这是无上的恩典，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妃她是卑入肺腑，肺腑之处硬如石头，连针都下不去了。太妃她已了无生趣，全靠一口气在那撑着，他的内脏脉里已经衰朽过一个80岁的老妪了。
4: 哎呀，不要吵了，你们倒是拿出个办法来呀！啊，
5: 真是没办法呀！
6: 那他有没有想的人呢？哎呀，
4: 是呀，这莫非太妃是在等人？
7: 等什么人呢？儿媳妇、孙子都走了，就连那被废的景太帝……
8: 不要说了，太后来了！
9: 太后，太后，
10: 拜见太后，
11: 拜见太后，
12: 拜见太后。
13: 太医辛苦了，太妃她，
3: 太妃她，她五脉断绝，一息尚存呐。

0: 美音，你来了，我走了，你儿子赢了，我儿子死了。
1: 是啊，
0: 你不要为你他，他连你都干涉，他已经变成一条龙了。
1: 我的命有什么关系？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哎，我呀，就是想来看看你。

0: 我马上就要咽气了。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过一会儿就好了。你看我眼睛没事了，你帮我合上，你给我置办一口好棺材。愿意和我和呢？你要给我选一个好地方。
1: 好吧，这些事儿都交给我。
0: 他给我儿子的时候是什么？
1: 利王。
0: 利王。
1: 我也不想，你知道。他们不会再来问我什么。
0: 利王，我就知道。
1: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儿啊，就只有你和我，麦音。

0: 若薇，就我们姐妹两个。我们现在呢，在这儿说话，我们呀，我们假装现在还没长大，我们什么话都说，但是就是不说那些悲伤的、不愉快的，不说。要不要喝点水啊？我帮你倒点水啊。哎，这猫还在这儿呢。啊，八爷，你看，这只老猫还活着呢，都好多年了吧？我们玩假装游戏吧。
1: 假装。

0: 小时候，你老说自己是车把式，偶尔还把缰绳放了，回过头来问我，你冷不冷？
1: 好。
0: 姐姐，我想早点死。害怕。
1: 怕什么呀？
0: 我以前做了好多坏事，伤害了好多人，现在他们都在门外等着我。
1: 来，哎呦，躺好了啊。这是我们的缰绳。我来驾车，我带你回家，爹娘就在天上，我们家就在那儿。
0: 他们能让我去吗？
1: 当然了，他们可想我们了。

0: 就舒舒服服地躺着了，一切都交给你了。
1: 哎，下，
2: 曼音，看到那个人了吗？
1: 他自幼长在宫里，有人说他是个恶人，十恶不赦。有人说他一生高洁，贤臣。

经不怪你了，真的，他不怪你了。你看，爹娘都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呢。看那儿，姑姑、叔叔，还有阿姨，他们都知道你今天要回来，都在那儿高高兴兴的等着你呢。下。你是谁啊？你干嘛要挡着我们的路啊？什么？他不能进去？啊？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在全天下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受过这么多苦难的女孩了。我自己不算，我可以原路回去。我撒过很多谎，我伤害过很多人，很多人。可是老天爷，老天爷已经把这些账都收回去了。我的妹妹已经什么都没了。什么？她还有账没还？都算到我的身上了。啊，加在我这儿，我心甘情愿。请慢音进来。你听，你可以进去，老天爷说话了，慢音。

曼音宝贝回来了，他爹，快看，谁回来了？

我的妹妹啊，歇口气儿，到家了。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那么陪着我。

0: 太后，
1: 我已经快要死了，你还来干什么？
0: 皇上让我来劝太后宽怀。
1: 皇上叫你来，难怪。你们在瓦剌有过命的交情，大概他已经早就许了你内阁首辅的职务了吧？你们都这样得意了，还要来找我干什么？你回去告诉皇上，我已经快要死了，不会再当你们的刀了。
0: 这是于少保生前写的，我带过来给你看看。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于少保死的那一天，北京城哭声一片，人人都知道他是忠臣。
1: 他死了，我才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这天地我已经不认识了。
0: 亲自收敛了他的遗体，送回他的老家杭州三台山，为他修了一处小祠堂，竟有人偷偷去祭祀。别说这天下你不认识，可是公道自在人心，于少保的英魂与明湖千古，杀他也是成全他。
1: 我的首饰呢？
2: 都在。

0: 给于少保的祠堂买块地，让他的子孙后代祭祀香火。
1: 是。
2: 那这花哪来？
0: 从我一见到这幅画，我就知道他不能善终。把这幅画挂到他的祠堂里去，他和文天祥一样。

遭难之间，愤而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成感天地，灵骨变迁，世书世义，潇潇群集，困于机隙，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扶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义胆，万古悠传，我朕一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应该走吗？内阁首辅，天下一人，你走，我会感激你。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这一生。
1: 一无所长，干什么？天下一人，不过寥寥。你死了，死得好，把他喊回来。 在哪儿？我要带他走，让那个孙太后死了吧，好吗？

0: 你在开这玩笑，你在开皇帝玩笑，我一定要杀了你！像杀于谦一样吗？
1: 对呀，像杀于谦一样，天下人都说我杀错了，那又怎么样？
0: 那你就杀，在瓦剌你没机会，在这儿你也没机会吗？
1: 有我当然有。你知道齐墨哥在死之前说什么吗？徐先生，救救我！徐先生，救救我！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呀？那时候你们在哪儿啊？有这么多人哭于谦，怎么没有人哭齐墨阁啊？

0: 我知道我错杀了玉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1: 你让我辅佐你，我把会的都交给你了，这是最后一局。

0: 许先生，你不能走啊，我娘也不能走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你们走了，我世上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徐先生，
1: 孙太后已经死了。
0: 不，不可能，
1: 你把她留下，她也活不了几天了。她心已经凉成灰了，她不想见你，你呢，你敢见她吗？
0: 我没有办法呀，这个世上做皇帝也没有用，齐木格死了，现在我娘也要死，徐先生，徐先生，是我无能啊，徐先生，我没有啊。
1: 皇上，孙太后命止于此，她把自己的生机都已经切断了，你就放手吧，你真的想看她死吗？他可是用命把你从瓦剌换回来的，他现在不想做太后了，你给他一条生路啊！你在瓦剌可是答应过我的，
0: 她是我娘啊！
1: 我知道，你要是想风风光光的给她办丧事。你就把他留下，他心里的血都已经熬干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你把我杀了吧。

你们要去哪儿？走得远远的，再也不会回来。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吧。请皇上成全。

只要你离开这个门，我就会下诏，全境缉拿你。一旦让我知道你踏入中原半步，或者只是踩到了一点中原的泥土，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在深处。
1: 我真的好后悔啊，在尘世中耽误了这么久，我早就应该带你走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忠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盐，在那个内地造碱

0: 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1: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卤。这个盐卤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法，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2: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制盐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制盐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制碱工艺——茶安法。这套制碱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茶安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3: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2: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茶安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制碱新方法。
4: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3: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2: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1: 他们最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2: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3: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2: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5: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6: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制碱法了。
5: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6: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2: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制碱法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制碱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 如果这个问题

0: 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邦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邦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心法之间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1: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融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醇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2: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1: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3: 他实验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邦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工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邦悲痛欲绝。
4: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她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爷，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永利却失去了掌舵人。
4: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1: 他们两个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邦。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

0: 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1: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这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2: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碱厂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1: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利的事业在国内，永利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化工部

0: 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1: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仅7旬的侯德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2: 他是你不说虎穴也得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邦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2: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邦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邦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3: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邦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布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邦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辞拒绝了布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邦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邦已是83岁高龄，他的 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邦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4: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说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七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邦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邦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4: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邦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3: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5: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6: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5: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6: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5: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6: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5: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1: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0: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
3: 我在看有没得进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0: 吉洛
4: 过来。
5: 哟，
0: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3: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会有。
0: 给你2分钟。

0: 找到了，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节约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3: 是，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十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的，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求求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5: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4: 翻哥 ，move， 翻哥
0: ，move， 接
6: 着 ，move， 我走不动啊，我走不动啊，
7: 我想走了，
6: 我动了，累了，
8: 动了。
6: 哎，你干嘛？
9: Stop trying to do more. I will kill him.
6: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10: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
11: 再有本事，
10: 把我们都杀了吧。
6: 干什么？
10: 把我们都杀了！
6: 死！站起来！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
9: 兄弟们，不怕死，行怕战，我们要抗战到底。
6: 我们出去了，到底走不走？
9: 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12: Move on, move on,
9: move on,
6: move. 走。
12: Move on, move on.
6: 去了。
13: Get up.
10: 放开。

0: 孟连长，孟连长，敌人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孟连长，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信号现在这儿，余华一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
2: 有信号，是不是也要抓电话兵？我给他剪了。
1: 哎，谁让你剪了？等我命令再剪。
2: 是。
1: 干部都过来。孟连长，你带一个班。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行动。等我信号啊。
2: 是。
1: 报告救援，
4: 科长，
1: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3: 是。

0: 联系上了。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全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能破坏，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是吧，排长？
1: 是，别说话，注意监视。

0: 行了，你还是别吃了，吃我摁一个死一个，还抓啥舌头？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2: 行了，
3: 我们公司的人，我的 hair in front。It's Kushanli. There is a road.
2: We should get back there before dark. Let's take a break.
3: 大家坐下了，休息。

0: 小六，你没事吧？我没事，靠这事。
1: 不许说话。
2: 咱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1: 报告军，
2: 走。
3: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1: 是。

0: 你们
1: 有，
0: 咱们留下。
1: 是
2: 是是，
0: 孟队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3: 你人太少了，

0: 激动，来了！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营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1: 是。
0: 注意安全啊！
2: 啊，走，
0: 遵从命令，走。
2: 我去，别走，别走。

0: 철수해. 철수해! 철수해!
1: 강경수해!
2: 单发机动车，放！

승회야 승회! 세계 수과! 세계 수과! This is first squad!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嘿，伤员到那边处理。
1: 你受伤没有？
2: 我没事，快去抢救他。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手电，有。无人跟，
1: 到。你看，那儿也有。
2: 下去，他还活着。
0: 科长，他往这个方向走。孟瑞根，
3: 齐路，
4: 诺，
3: 你们俩在前面带路。
4: 是。

0: 停！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顾总，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叉区，
2: 锁电关了，前进队友，加速前进，带路。

빨리 잡아! 다소 잡아! 거기서! 거기서라고!

啊。

0: 他应该没有大事。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来。
0: 慢点。
1: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吸是不？感觉很对。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文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0: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1: 来，你喝口水。
3: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3: 来，好。
1: 你要再喝口水吗？
4: 抓紧时间走。
5: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6: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7: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8: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6: 是。

0: 同志，你找谁？
1: 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你是侦察科的吧？
0: 侦察科梁晨。哦，跟我来。
1: 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0: 为什么？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成功，醒了。
1: 科长，大家都还好吗？
2: 都好，
0: 你放心啊。
1: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
0: 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

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植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

0: 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取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咱再取。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了。这么快就没事了？
0: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的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啊。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0: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钱弄来，走，我带你。

0: 这真厉害啊，用时钢劈，就按袭击敌人，可惜了，没炸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
1: 那你碰什么？赶紧放过去。
0: 这给你看看。
1: 我去取点水。
0: 我跟你一块去。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1: 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0: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1: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0: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1: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0: 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看一眼他档案不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军令，
1: 你
0: 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我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1: 不不不啊！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咱俩这是在这争功呢，还是争处分呢？报告，王队长，战士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2: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1: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
1: 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我在想，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哦，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 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啊，我早就想拔掉了。
1: 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 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0: 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
1: 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0: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
2: 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嗯，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3: 哎，
1: 师长，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
3: 让梁晨布置一下。好，给我接侦察科。路条。
2: 这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3: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你该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2: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3: 为啥子嘛，科长？我在警卫连待的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是侦察。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2: 站住！
3: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2: 这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3: 会有关系的。
2: 啥子意思嘛？
3: 坐下。
2: 科长，
3: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到底干啥子？看透你！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对，这是我脸上的光。后来呢？ 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即使可以跑掉了，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子用嘛？ 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说我。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个。

0: 赵总，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
0: 扩张，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司令，司令，我跟你说，扩张，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扩张，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呢？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啥子？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扩大，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1: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扩张高明。
1: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畏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畏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得用。但是科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这个是我在密斯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松过。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行，不用想了，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1: 不，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
2: 换你要出息
3: 不是好点。你是小钢炮，你定。
4: 班长，上哥，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咱侦察连来了。
5: 啊？真的假的？
4: 那能假吗？100%的准。
5: 他还敢调到咱们连来？啊！
4: 班长，
6: 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
5: 我一斧子劈了他。
3: 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吊子。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80%还得来一班。
5: 啥？
4: 啥？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咱一班干啥呀？
1: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4: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1: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4: 不是，
7: 就这。
8: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7: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0: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7: 哎，科长，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8: 还有啊。
7: 你看看，
8: 我看
7: 这，
0: 我出来。小六，
7: 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0: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9: 是。不。
7: 两位首长。
6: 哎呀，雷，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7: 报告首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来，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首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升心脑，还可以止累。
0: 行，你回连里吧。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7: 晓得喽。
0: 把这收好。
8: 哎。

0: 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里真的不合适。
1: 我说你啊，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0: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些照片，你看，柏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1: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0: 怎么，有新任务啊？
1: 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三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没开玩笑。
1: 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资本感。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2: 啊，老孟，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齐路
3: 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晚上他去一凡三班报道了。哦，这样，你把他分到一班怎么样？一班，一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3: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走。哎，
3: 你下面出去，看看。出去了。
2: 嗯，
3: 刘哥，你加加劲，你快起来。哎呀，长官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
2: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抓起来，抓起来，抓灭了，抓住他，抓这娃娃，哎哎，站站站站，别想别想，抢坏了，哎，抢坏了地儿，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你照片给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小伙子，警察，对不起，
2: 跟你闹着玩呢，那生气了？我们不给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
3: 我。
4: 我就想看看那山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5: 你就那么好奇呢？啊，都是。哎，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意对象孩。
4: 给这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5: 哎，大哥，哎，秀才，至于吗？你又生气？
2: 那玩意儿？
4: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
5: 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2: 就你啊？
4: 你媳妇儿呢？
5: 嗯？你有？花姐她理你吗？哼！
4: 你还动手啊？打呀！
6: 行了，你俩，哎，不是，打住了，打住了，都是战友，真动手啊！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
4: 咋了？
6: 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4: 佘顺花。
6: 啊，花姐。 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是是，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2: 哎，和好了，我给你记着。
6: 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这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对，说说说说，起来，说说说说。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3: 说说呗，班长，还是你是将军，
6: 嘿，
3: 来呀。

0: 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
1: 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0: 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1: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啊。
2: 哎呦，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拍。
1: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那村里管我叫爷爷。
2: 哎呀，你咋占我便宜呢？
3: 你不要，我要。
2: 那你叫爷爷。
0: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1: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4: 好。
1: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嘟嘟的啊，
5: 这个大牛是不像你吗？
3: 有点像。
5: 这个太像。
0: 几点？科长，
6: 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7: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
6: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3: 是，
6: 我们有机会。
7: 孟连长，你看，
1: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6: 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哦，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1: 是，
6: 你回来。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这扎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1: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6: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1: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6: 你去安排他。
1: 是。
6: 那笔小心点吧。
1: 哎，
6: 写什么呢？
7: 科长
6: 坐。
7: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0: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
6: 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些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7: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6: 你干嘛？
0: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6: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8: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0: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这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8: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9: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8: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鬼可不是白叫的。
10: 你小机灵鬼，你就卖关子吧。
8: 哎，这个
9: 还是我们伤着你，我跟你说，
8: 你总动啥手啊？
0: 扔我盆里了，你
8: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10: 那我虚心一点啊！
8: 来，战哥，这个，
3: 兄弟，
8: 啊，
3: 你说不说？
8: 说啥呀？
3: 不说是吧？你说呀！
8: 还是不说？

0: 长去领人去了。
1: 领谁啊？
0: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他去了。
1: 真领齐路啊？啊，
2: 那班长还真要来了。
0: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流氓，把我松开！
2: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0: 上个屁打！
1: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3: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2: 瞎操心！
4: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0: 说你了吧？
5: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办料吗？
6: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
1: 欢迎。干掉，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
2: 去，我才不去。
1: 汗牛，不会热情点使劲握
6: 去。
2: 你好。
7: 你好。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6: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哎，
7: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6: 你好，
7: 你好。哎，毕雷真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6: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吧。
7: 小钢炮同志，
8: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7: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得多。
8: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是不是？
6: 是
2: 是，
7: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8: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五伏、摔跤，你选一个。来，
0: 来，山哥这边，来腾地儿。
7: 来，
0: 来这边，来。
6: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2: 是
9: 是
6: 是。
7: 谢谢。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这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6: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9: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9: 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透

0: 细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水喝。
0: 你哪个连队的呀？啊，
1: 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啊，
2: 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2: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城有消息了吗？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1: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0: 嗯，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1: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
0: 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好，白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醒了，醒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
2: 我再抽空去看他。科长，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4: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4: 谢谢你，何院长。周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0: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
1: 到。
2: 成功吧，
0: 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 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日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0: 放心吧，有我们的。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此时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命了。

0: 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1: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会有什么资格轻生？
1: 别说了，行吗？ 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功同志的床位在哪
1: 儿？啊，在里面，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功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0: 那她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
1: 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我的腿，我废了。
0: 小李，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
1: 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0: 小兰，你们俩真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你为秋红做的这一切，她知道了，她今后怎么过呀？她得多难过呀！

伤，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사단장님 용대장님
1: 상관 막아
0: 용대장 사단장 안구어가 뭔지 적깃
2: 용대가
3: 有几句话还得在手里熟悉。你不是会朝鲜话吗？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儿，那都得露馅的。
1: 我咋听着差不多呀？
3: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通缉，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1: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这会儿别的你也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嗯，如果有
3: 李伟军盯着你，嗯，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KSG。K啥？KSG。KSG。
0: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4: 我一直都有，这后勤那时候我就穿着呢。
5: 从蒋军那带来的吧？
4: 三年了，还这么爱惜？
5: 爱惜？
4: 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
5: 很威风，是不是？
4: 那是在打我们，一个狗崽子！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
5: 合适吗？
6: 确实不合适。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

0: 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鲁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
2: 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3: 你还走上歧路？
0: 那你看见我，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3: 出来。
0: 你刚说什么？说。
3: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
0: 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
0: 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快走，我们还不欢迎呢。走，卷铺盖，赶紧走。来，齐鲁，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鲁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 还是分配给齐鲁使用。查着，齐鲁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 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文杰同志，师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师党委决定给你记三等功一次。
1: 鼓掌。
2: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
3: 哎。 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0: 对，
3: 啊，
2: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3: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那梁辰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2: 报告，
3: 师长，
2: 警卫班是我同意调走的，只要处分我。
3: 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4: 是是是是。
3: 哎，对了，文杰，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4: 还有一件事，文杰同志。 你的伤待复苏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0: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外啊，
4: 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0: 主任，李成功同事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3: 文杰啊。
4: 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
1: 梁科长，辛苦了。我们接到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八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锤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三幺四高地的样子。
0: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减铁色和摸过去。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好，
1: 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0: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1: 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0: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金哲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2: 说你呢。
0: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八点。

0: 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1: 是。科长，这条路还留吗？
2: 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
3: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3: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0: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钱柜、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1: 好。

0: 啡床都卸了，衣服穿好，枪背好，
1: 人呢？
2: 呀，崔总打马斯？
3: 哦，出。
2: 嗯，한번만줘봐。좋다。
4: 일어나씨발개새끼들아
5: 고촌안쏘고여기서몰래술이나마시고말이야상부에서보라고하셔서왔더니역시나놈딩이피우고있었네어남고가뭔지빨리대답해
3: 낙동강
5: 대답인너말고네가얘기해봐
2: 인천
5: 아직취하지않았네취했다면당장충사감이야두사람좀들고똑바로서서제대로감시해라이따가돌아올때도앉아있으면군사법중에세우줄알아알겠어
2: 네네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呀，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

0: 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 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火力点，有炮阵地，有标注精确。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
1: 还有，
0: 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1: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1: 是的。
0: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1: 是。
3: 副县科长，联系不上。
2: 怎么搞的？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시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면허없이는절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2: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3: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3: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3: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嘛，我也不差，我46年参的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齐路，
1: 哟，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你好，干嘛去？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1: 拉稀百代，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2: 放心，班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2: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知道球。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
2: 谢科长。奥德科长。钢笔。这真是个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
0: 没关系。
3: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2: 小心点。
4: 老婆，有证件吗？
5: 没有。
0: 怎么回事？
4: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5: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0: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4: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5: 没有。
0: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6: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7: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
0: 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木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5: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5: 是。
0: 金哲，你跟我走。
4: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少卡增多了，但好像查得不严。金哲，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대장님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발견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위와어서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3: 그들이간대원형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것이야그주변에서종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2: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3: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살해당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4: 당장그지역에보호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였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

0: 科长，前面就是34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普京天将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부전대장님을만나뵐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중대장님은
3: 중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중부내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할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축보대인데정선을넘어특수자정을순회하러가는중이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你哪有闲心抓鸟子？我等你都等得急死我！
1: 我有用？
2: 有啥用？
1: 靠着吃。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猎手，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报告好了。科长，你看啥呢？
1: 青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没有啊。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
0: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1: 走。
2: 314호지 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
3: 아니야포병대대314호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4: 네알겠습니다
5: 사단장님
3: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6: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3: 잘했어
6: 이제배치를바꾸셔도됩니다
3: 좋아그러면이제부터새로운작전따라314고지방어배치를변경하면서반격작전준비한다이빨갱이새끼들을이번기회에싹다썰어버리고이들이전지로점령한다
6: 알겠습니다

얼른 나르골수 간다. 16지에 철수한다.

0: 哎，发出去，师长。
1: 嗯。
0: 哎，
2: 对了，老李，
0: 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
2: 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无论什么，那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1: 科长，下次带我任务，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是啊。嗯，好。
2: 科长，你真答应了？答应什么？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带你。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得不错，但是呢，就省府鲁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1: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0: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3: 不光是这些，还有，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马杰都无差了，对，그 뒤로 통신기 전원도 키지 않았습니다. 근데 이미 대호령을 빠져나간 거 아니겠습니까？就，马杰马哥的心都快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호령을포위한뒤였어그러니까절대로빠져나갈수리가없어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 지원의총괄한답니다오늘16시부로대호령을포위하던대부대는철수하고수액임무는저희보고맡으랍니다진정보위부대한테 전해 즉시 제수사에 실시한다. 개미 한 마리도 놓치지 말고 16시 전까지 반드시 놈을 찾아내.
4: 예, 알겠습니다.

0: 你们不走了？
1: 班长，这一团纱布还沾着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那边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女子接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1: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0: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跟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2: 是。
3: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4: 放心吧，王队长。
3: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4: 好嘞，
2: 啊！文杰同志，
4: 哎，梁科长，
3: 梁科长，
2: 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2: 你的伤还好吗？
4: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2: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4: 什么意思啊？
2: 哦，没事儿。
4: 哦。那我有事儿。
2: 啊？
4: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2: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

0: 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它都挺重要的。
0: 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两个人。
0: 就是
1: 怎么两个人？
0: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2: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王队长。
0: 那太好了。
3: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山浩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308连炊事员的遗体。
0: 我知道了。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0: 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
0: 哎，再来看这个。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1: 白天路标
3: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

0: 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哪儿不对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1: 干扰？啊，
0: 这可能性很大。
1: 可能？这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0: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2: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2: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1: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4: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1: 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4: 我就记得连科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这
1: 是
4: 够。
1: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5: 就是怕死。
1: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4: 这叫什么呀？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6: 不是啊，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也不信这一点呢？
1: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4: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0: 不行，别吵吵。赌，这打仗。

0: 光靠赌城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是。
1: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哎，怎么样，老张？铁队长님
2: 어떻게 됐어?
3: 적군의 통신 신호가 감지됐습니다. 위치는 여전히 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2: 박대위.
4: 네.
2: 애들 집합 시켜. 나랑 같이 대원형으로 간다. 서로 연락 못하게 신호 교란을 계속해.
4: 그때 대부대는 철수했는데. 둘만 해서 괜찮겠습니까?
2: 어쩔 수 없어. 가자.
5: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6: 嗯，
5: 不是，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叫俺过去看看。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咱们这一路上。
6: 太顺利了，金哲，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
5: 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你是说，这事有蹊跷？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7: 让咱们帮他排雷。
5: 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这是我最担心的。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是。
0: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吧，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记住同志。
8: 又不是你为师，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
0: 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给我说啥子？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8: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了。
0: 别拿个头，服我你跟我挂脸。记住，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

0: 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哪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打败仗的。
1: 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0: 回什么警卫连？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不许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丁永文，丁永文，啊，要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哎，
1: 得了，山哥，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
0: 要是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它藏下，保证它有一个炸下。
2: 行，山哥让你给藏好了，你别整漏下来，一下看出来。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
1: 给他放凉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不是，齐路
3: 呢？跟班长一起不是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1: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3: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1: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站到难道你了？
4: 别给我带着高帽，来，我给你搀。
1: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来一班呢？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
4: 那不都得让咱三分？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谁挤兑的？机灵
1: 鬼，
4: 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们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1: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4: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来，你下去。哎，别，山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4: 干，哎。

0: 先前我干掉他的指挥官，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0: 你还要注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力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老李，2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来安排。
0: 小张，
2: 到。
0: 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里，首长同意了，马上往回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
0: 应该是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呀？
1: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华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2: 不行，科长，联系不上。
1: 怎么搞呢？
2: 全是杂音。
1: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过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拦，反倒帮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3: 총내려，이사람들은작전수행하러가는첩보대다。
4: 네，
3: 예가시죠。대위님，여기서부터는지뢰구역입니다。제1소대장이발에다줄겁니다。그럼저는이만돌아가겠습니다。
1: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0: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0: 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了。科长的分析不到位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之前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军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的侦查我们的位置吧？
1: 我去报告师长。
2: 科长，等一下。 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又是错了呢？
0: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重奉嘛。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
2: 还有，
0: 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 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
1: 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打了。
2: 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
1: 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
2: 是，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
1: 你打算怎么过去？
2: 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岭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
1: 陈树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福他们，
3: 说明什么？
1: 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
3: 何况我们留在大玉岭的同志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2: 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1: 这样，我让师同一连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美军防线，但是陈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树斌。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树斌，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们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刚才叽里呱啦跟他说什么呢？没怀疑我们吧？
1: 没有，我跟他说白长浩的手受了些轻伤。
2: 一切缴获都要归公，我要把这给知道人。
3: 我还能不知道这个？我是
1: 说了，说好吧，吃的时候分给大家。
4: 科长，咱们还继续等吧，不知道还会不会来车呀？
0: 一定要找到车，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继续等，这是主干道，肯定还会再来车。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趁黑豹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搭他的车吗？我看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送回去，
0: 保证完成任务。科长，你至少让大牛跟着呀，金哲这小秀才真打起来不行啊，这不是闹着玩的，算我求你，行吗？
2: 金哲的朝鲜语说得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你也见过了，他假扮李伟军军官的时候那有多像啊。再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上尉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敢直来直去，这叫灯下黑。
0: 但是科长
2: 没时间了，
3: 说明。
4: He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onna blow me up?
5: We've got a job to do. Follow my lea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blown up and end up in pieces.
2: 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一个字也别落。
5: 好的。
2: 这是你们美国制造的 MK2 手雷。
5: This is the MK2 grenade developed by your country.
2: 它的威力有多大你知道吧？
5: You know how destructive it can be, don't you?
1: 杀伤半径10米。
5: Its bursting radius is 10 meters.
1: 爆炸。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Ooh.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下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

0: 好的朋友，该选谁呀？哇，
1: 当然是选我呀！我俩可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认识了。
2: 李哪吒，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这次的作文我会写你。你呢？
1: 李小白，你们最好的朋友是谁呀？
3: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书就是我路上最好的朋友。
0: 还能这么写呀？那我也试试看吧。
4: 接下来请大家朗读一下自己的作文。
1: 综上所述，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李哪吒和常小燕。
0: 原来可以写两个朋友的呀。
2: 我最好的朋友是李哪吒和何香菇。
0: 我写常小燕也写了两个朋友，那我当初还纠结个啥呀？
4: 李哪吒，到你了。
0: 完了，我最好的朋友是动画片里的哪吒。
5: 还能这么写？
0: 他善良勇敢，教会我许多道理，他就像朋友一样陪伴我，我也想成为像哪吒那样的人，去陪伴我现实中最好的朋友何香菇和常小燕。哇，友谊的小船才不会翻呢。
6: 李哪吒上学记。
7: 最近李哪吒有个问题。
8: 李哪吒，该吃饭了。
0: 等一会儿。
9: 李哪吒，该写作业喽。
0: 等一会儿。
9: 该收拾玩具了。
8: 该丢垃圾了。
9: 该洗澡了。
8: 该练习了。
7: 快！要不叫他等一会儿，小姐好了。
1: 喂，李哪吒，明天的角色扮演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对呀、爸爸妈妈，我扮演齐天大圣的服装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有办法。爸爸妈妈还没准备好
0: 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拿。
9: 等一等，我还有一张画没画完。
8: 我突然想起来有个电话会议。喂，
0: 现在可以走了吧？
8: 等一会儿，先吃饭吧。
0: 现在可以走了吧？
9: 再等一会儿，刚好七点了，我得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0: 终于出门了。都怪你们拖拖拉拉的，店都关门了。
9: 没事了，等一会儿我们亲手给你做一套战袍。
0: 我扮演的到底是美猴王还是丑猴王啊？
9: 都不是，而是等等国王。这个等等国王啊，他睡觉要等一会儿，吃饭要等一会儿，写作业要等一会儿，所以参加角色扮演展也得等一会儿，等来等去就没时间买衣服，只好凑合穿一件啦。
0: 哎呀，爸爸别说了，我知道错了，我不当等等国王了啦。
9: 不当了，那就当回美猴王吧。等一等，
1: 怎么还要等啊？
9: 给我们的等一会儿小姐最后留个影。
4: 同学们，刚教的几个字都要记下来哦。
0: 张佳琪，别扭秧歌了。
4: 张佳琪，到讲台上来。
0: 季老师，一定要好好管管张佳琪啊！
4: 挺胸抬头，身体站直，双腿分开。
0: 这是要做什么？
4: 大家看，张佳琪的姿势像什么汉字？
0: 汉字，一撇一捺。人是个人字，
10: 真的呀，
2: 太像了。
4: 答对了，张佳琪，再听口令。
10: 是，
4: 双脚并拢，胳膊伸开。
10: 快猜呀！
0: 一横一竖是十，
4: 胳膊保持，双脚张开。
10: 好嘞，东东，我知道，我现在是个大字。季老师，还有什么字要摆的吗？
4: 这个字你会吗？
10: 简单。
0: 下面是个大，上面
11: 是一横。
4: 咱们的汉字小模特踩得不错。
10: 老师，这些字都太简单了，还有其他的吗？

0: 李哪吒，一年级一班卫生监督员。
1: 我孙小胜，一年级二班卫生监督员。
2: 这是你们班的垃圾，
0: 看见没？这就是天意。
1: 看见没？这叫人定胜天。
0: 你耍赖。
3: 预备，开始。
0: 袋子是先落到你们那儿，算你们的。
1: 袋子最后落到你们那儿，算你们的。
2: 为了班级卫生，追啊！
0: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孙猴子，看我的芭蕉扇。
1: 李哪吒，看我的困难伞。
4: 这样了，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成了文明班级的？
2: 吹的呗。
5: 李哪吒，你是一班的，怎么在扫二班的卫生呢？
0: 这个，一班二班是一家人。
1: 对对对，你帮我，我帮你，情谊才是真。
5: 不错不错。
0: 就这样，龙王校长就让我们当文明班级了。
2: 嘿，李哪吒上学记。
6: 你们两个听我说，金老师让我们选班花，这可是大事，我们必须。
0: 你们选谁呀？
7: 李哪吒，你怎么吓人呢？
8: 选谁那是秘密，
6: 不可说。
0: 等一下班会就公布了，反正谁都有可能是班花。
9: 那也有可能是我喽。
0: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我是班花，以后我会努力成为校花、国花、世界之花。
6: 你把口水都笑出来了。哎，
8: 班花可不会是你这样。
0: 那班花有什么呀？我李哪吒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也不差吧。
10: 同学们，马上就要公布班花的名字喽。
0: 其实何香菇也算天生丽质，常小亚的确貌美如花，其他女生也都很可爱，我好像是差了一点。
10: 李哪吒啊，李哪吒热情开朗，能带给大家欢乐，就像一朵朝气蓬勃的太阳花，他就是班花。
11: 刚说你不像班花是骗你的，还愣着干嘛？领奖去。
10: 李哪吒同学，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0: 我就说我不差的嘛。
10: 接下来我要公布下一位班花，文静优雅的郁金香常小亚。
0: 原来班花不止我一个呀。
10: 还有亲切又活跃的紫藤花、荷香菇，包容的牡丹，勇敢的小兰花，坚韧的杜鹃。
0: 每个女孩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美丽，我们都是班花。
2: 李哪吒上学记。
7: 我才是自由的蒲公英，
12: 凭什么你当蒲公英？
7: 我也要当蒲公英。
0: 什么情况？
6: 之前选了班花，男生们也想选班草，这会儿在争草名呢。
0: 你怎么不争啊？
6: 我选的草太普通了，没人愿意当，不用争。
13: 好了，别吵了，不就是草名吗？我知道的可多了，你们随便挑。
10: 男生们都想好自己的草名了吗？
14: 是，我叫望月沙。紫沙漠上一轮明月缓缓升起，这种神秘的感觉多么有艺术气息啊！
0: 这草名好听。
10: 张佳琪，你知道望月沙是什么吗？是兔子的粑粑。
1: 我叫武灵芝，
10: 那是老鼠的粑粑。
7: 我叫白丁香，
10: 那是麻雀的粑粑。
0: 男生怎么都跟粑粑过不去呀、
6: 这些名字都是从这本书里找的。
10: 怪不得《本草纲目》是医药宝典，里面记载的不仅仅是草名，还有矿石、动物粪便等等药材哦。
6: 老师，我还没说呢，我是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听起来普通，但它能编草绳、斗蛐蛐、做游戏，可好玩了。
6: 我也想做个好玩的人，给大家带来欢笑。
10: 非常好。
1: 那我也要当狗尾巴草。
0: 我也要当。
15: 我也要。
0: 哎呀，你呢？
13: 请叫我重楼。重楼是一种珍贵的草药，能够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当然，你也可以叫我重楼公主，是不是既文雅又威风呢？
12: 李小白，不愧是你。

0: 拯救。
1: 哦不，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2: 宝宝们，跟紧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3: 查看周围，
4: 查看周围，查看周围。
2: 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哦，警惕，警惕！有时候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5: 救命！救命！
2: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5: 宝宝，
6: 爸爸，
2: 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
7: 哎，哎，
2: 宝宝，
7: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有谁需要帮助？
2: 我的宝宝！
7: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1: 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8: 队长，
2: 警惕，警惕！
7: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2: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9: 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10: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2: 离我远点！
10: 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8: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2: 要下雨了，宝宝，
8: 请注意安全。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等你们来。通话结束，
1: 我们要立刻前往南洛河。
2: 南洛河下游是峡谷段，水流湍急，最近南洛河周围乌云密布，即将降下特大暴雨。
1: 看来飞行舰艇无法出动，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灵活，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11: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
12: 呀呜，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1: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嘘。
2: 妈妈，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
3: 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
1: 嗯，抓到你了。
0: 瞧我的劲敌，劲敌你靠近。
3: 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
1: 看我们谁先追上他。
0: 关机，小五，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
4: 收到。

0: 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1: 没问题。嗯。象形虎拳，嗨！
2: 这边有危险！
0: 哇，这招太帅了，小五！
1: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2: 妈妈，你在哪里？妈妈，救救我！
0: 是飞帽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1: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3: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大家过上来吧。
2: 妈妈，救救我！
3: 别紧张，鸭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2: 晶体，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用晶体了。哇，
0: 小五，试试你的新舰艇。
1: 没问题。
3: 看来你需要再熟悉熟悉飞豹艇。
1: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难。
2: 不是我叫的嘎。
0: 天哪！
2: 蝴蝶等等，嘎！
0: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1: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
3: 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0: 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3: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接住了，
2: 救命
3: 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0: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1: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3: 放心，快到。
1: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4: 章鱼报呼叫托托兔。
3: 托托兔收到。
4: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洛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3: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0: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2: 啊，救命，救命。
1: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上空爆发了，
3: 大家抓稳。
1: 真是太惊险了。
3: 宝宝，
1: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0: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3: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5: 快进去。
1: 别紧张，鸭妈妈。
6: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5: 宝宝。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1: 请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0: 说得对，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3: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0: 抓住了！糟糕！
3: 妈妈！树桩太脆了，要是强行拉扯可能会断裂。
0: 那鸭宝宝会掉进洪水里的。
1: 我去救他，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哎呀！
0: 脚小心，
1: 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

0: 宝宝，不用怕，救你了！小心，洪水来了！不好，这……救我！宝宝，呀！
1: 我来救你们！
0: 呱唧，宝宝，兔兔兔，我抓住他们了，快走！啊！谢了，呱唧。真是帅气的救援，
2: 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3: 路见不平，干！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谢谢，干！
2: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
0: 嗯，哎，啊！
3: 进去！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0: 奥拓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1: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他遇到了野外救生员暴大侠和他的助手敖豆。暴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金属枝绊倒了黑影怪。就在这个时候，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2: 哇，这是什么？
3: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暴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4: 谢谢观看，
2: 太帅了，
0: 精彩的演出。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5: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3: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2: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地震了！
0: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6: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0: 大家稳住！
2: 是谁在袭击舰艇？
0: 立刻展开调查。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2: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5: 确实如此。
0: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6: 是，队长。

0: 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1: 我的小乖乖啊，
2: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3: 观察的真仔细啊，小五。啊，
4: 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0: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接受挑战。
4: 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队。
3: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
0: 吼，比赛开始。嘿，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4: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0: 嗯，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4: 师傅，等等我。
2: 好的，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0: 说的没错。
4: 新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0: 脚印消失了，
2: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5: 师傅啊，
2: 是敖登的声音。
0: 小偷，小偷，
4: 我的包。
0: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2: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0: 那有办法了，
2: 我们前后夹击。
0: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2: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4: 师傅，滑稽。
6: 敌人，有敌人。
2: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
6: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2: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4: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2: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4: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一定要记下来。
7: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0: 这边有山洞。
2: 暂时安全了。
4: 花精，
6: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马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集合。
4: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6: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啊，
2: 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0: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
6: 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
4: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6: 我是勇敢的褐马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0: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2: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4: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6: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7: 敌人，敌人，
0: 冷静，他们是朋友。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6: 我们褐马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2: 你们看，
6: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2: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4: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0: 说的没错。
6: 快跟上，褐马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0: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6: 报告。

0: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1: 有声音。啊，我的老天爷呀，
0: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马鸡的蛋。
2: 哈哈，这些褐马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3: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4: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3: 他们追来了。
4: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2: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5: 谁说只有他？
4: 还有我们呢。
2: 嘿嘿，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4: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6: 们。
7: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也来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哦，暴大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2: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5: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7: Go go go go go。
2: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3: 我也有。
7: Go go go go go。
2: 是苍蝇，兄弟们，
3: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7: 小乌鸦，留下到我的食物吧。 Go，
2: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4: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退缩。
5: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8: 也可能是暴大侠的助手。
7: Go go go！
5: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7: 我用了暴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8: 你做得非常好，
5: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暴大侠的皮影故事。
7: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5: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0: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5: 你说的对。
7: 我也来。
4: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7: 糟糕，暴大侠和助手遭遇大危机。就在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
9: 哟，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觉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柔上来，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来，先不跟你说了。
0: 故事，天地。

0: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

0: 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因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控细化中控收到没？
1: 收到。
0: 今天的落地样泉水和不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进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3: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

0: 刮痂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1: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1: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0: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1: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0: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最好最，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妈出锅了。
1: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2: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3: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既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哎，这
4: 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
5: 最后两次豆腐
4: 是吧？
2: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3: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头，就听有人说馍里堆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6: 目前我银行带有些捐款捐钱
4: 啊，是啊，谢谢邢叔。
1: 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类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揉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7: 那您尝尝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8: 是
7: 健康长寿。
8: 从内心来说，挺感谢的，咱
7: 关心
8: 我们老人的健康。
1: 花馍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

0: 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综合最新气象环流形势分析，本周我区天气前期晴热高温，中期多对流降水，后期降温回暖，天气系统更迭多变。25号，我区受大陆高压稳定控制，大气层结稳定，云量稀少，以晴好干燥天气为主。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2度到34度，为本周气温最高值。26号起，高压系统东移减弱，低层暖湿气流北上，配合北方弱冷空气渗透，冷暖空气在我区上空交汇，触发持续性对流降水，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强对流特征显著，易伴随短时强降雨、雷电、瞬时阵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受阴雨天气与冷空气叠加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回落，最低气温14度到19度，最高气温逐步降至22度到25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雷阵雨，18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20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8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9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

0: 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牢方向，担当使命，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中国工程院院士席北斗做专题辅导，张宇普庄严出席。
0: 银川市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让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
1: 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开班，中亚多国共同探访宁夏治沙密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7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

0: 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坚定信心，把握重点，主动作为，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全面发力，三季度冲刺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抓好中央“十五五”规划和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落地，科学编制实施各类专项规划，放大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提升执行效能。要加力扩内需、促消费，聚焦重点领域，提速项目建设，丰富文体建旅商融合场景，激发消费活力。要加快蓄势聚能，精耕细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方位多领域深化东西部协作，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紧盯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工作，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把牢前行方向，担当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生态底色。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其他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参加。学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北斗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领导买燕舟、窦静丽、楚伟发言，相关部门导学解读有关规划和政策。李亦飞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局，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生态环境保护的殷切嘱托，锚定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坚定担当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定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持续用力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要强化规划引领，全面对标对表，紧密衔接中央“十五五”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项规划，结合实际编制完善我区相关专项规划，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形成高水平推进美丽宁夏建设的施工图。 要

0: 精准落实政策，分层分类做好国家规划政策宣传解读辅导，积极谋划争取一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大项目。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中央巡视等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巩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势头。要聚力重点攻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区市县乡村五级相贯通，部门区域间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蓝增绿，绘就美丽宁夏新图景。
1: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2: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的西夏公园，一大早公园里边已经特别热闹，人特别多。大家看我脚下，这是新改造的智能健身步道，可以采集里程、热量消耗等运动数据。在我身后那边啊，还有很多游玩项目。曾经的老西夏公园已经迎来了大变样。
3: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
4: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是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
5: 像这个充气城堡就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去年新引进了观光小火车，都反应还挺不错的。
6: 来玩的人多吗？
5: 来玩的人还可以。
3: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7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
7: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8: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3: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体制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9: 通过走访，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城市公园正在跳出单纯的景观功能，在守住公共服务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引入市场化的新业态，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休闲娱乐和消费价值，变身成为城市经济的微细胞。这也是城市更新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10: 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在银川开班，50多名中亚国家林草荒漠化防治领域的技术代表和国内生态领域专家齐聚宁夏，实

0: 地参观宁夏防沙治沙成果，共同探索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新路径。
1: 此刻我正在此次研修班开班仪式的现场。那么刚刚我注意到中亚多国代表都在致辞中表达了开展生态合作交流治沙经验的迫切愿望。那么接下来学员马上就要转入现场教学，去近距离触摸宁夏沉淀几十年来的生态技术和治沙经验。
2: 我是老维和ну тоже можно как это городское
3: на засоленных
2: почвах городское вот это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4: 为贴合中亚地区荒漠、绿洲、高原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此次研修班不再局限于室内课堂，而是采用专题研修、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相结合的形式，更加注重实践经验的交流与落地。荒漠化治理是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每次来到宁夏，我都惊叹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实践技术，能进一步获得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启发和收获。
1: 转了一圈，我们发现这些中亚学员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身后这个区域，在这里讲述了宁夏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进行有机的融合来推广的这种综合的治沙模式。那么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如何把这种成熟的治沙技术能够结合本国的实际进行本国化的推广，来让沙海淘金这样的新路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4: 我以前理解的治沙就是种树固沙，今天看到了光伏治沙的模式，这个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在展馆内，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两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访问学者在展区内的沙画板上画下了一幅画，一株生长在沙丘上的树木正茁壮成长。种植绿色植被是抵御荒漠化的重要举措，当沙漠退去，绿洲就会生长，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闽宁两省区近日在银川召开科技合作推进会，两省区科技主管部门、高校院所、企业代表等共商“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新举措。在福建专家队伍里，刘洋老师有些特殊，他生在宁夏，深耕福建科研一线，这次以参会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
5: 刘老师好，欢迎回到宁夏。
6: 好，谢谢。
5: 从宁夏然后到福建工作大概有几年？
6: 有八年了。
5: 听说前几天去参观了，去考察了，那考察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点？
6: 其实这次印象还挺深刻的，去看那个正山堂那个闽宁的那个红茶，福建省的茶文化是非常强的，宁夏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些像枸杞这些，那这种闽宁的融入，这种产业的深刻的这种融入，我觉得对于福建也好，对于宁夏来说都是个机遇。我是做工业科的，我是希望是能够回到家乡，把福建的一些好的东西能不能引进来。
4: 会议期间，18家福建高校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代表深入我区重点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供需对接。
7: 连接水呢，在以往它就是我们，阻止我们宁夏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资源哈。但是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海洋方面的科技力量呢，能够把这个变成一种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源。那通过这个养殖的过程中呢，能改善这个引井水的引井，那进而就改善了我们的引井地。
4: 30年来，两省区在科技攻关、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方面不断突破，深度联动。14五以来，闽宁两省区围绕宁夏重点产业需求，联合实施科技合作项目64项，总投入超1.5亿元。
8: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科技领域的这个东西协作，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那么力求呢，在这个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还有人才这种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的这个合作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9: 30年来，闽宁协作不只有看得见的搬迁建设，那么同时也有看不见的技术在接力。新一轮的合作已经落笔，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可以在宁夏大地开花结果。
3: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推行村社区综合窗口改革，在大沽口区五个街道选择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通过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下沉网格，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4: 在大沽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网络驿站就近办、线上预约错峰办、微信群接单及时办、工作人员上门帮办的四办模式，全方位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10: 以前就说是我们这个比离这个市区社区都比较远，通过这个一站式服务，我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方便了我们好多事儿。
4: 一窗通办全科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专人专窗的分散办公模式，增设自助服务、便民休憩等功能区域，实现服务空间最大化，同时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也切实减轻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
11: 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居民群众。现在的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先行先试，待经验形成标准化工作模式后，在稳步全面推广试点。
4: 8月22号至2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10轮赛事，在05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最终05队以0-1惜败对手。银川队主场迎战平罗队，客场作战的平罗队1-0战胜银川队，巩固了榜首位置。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吴中队，两队上演攻防大战，最终石嘴山队1-2不敌吴中队。固原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以1-0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继续领跑积分榜。
3: 做饭难、吃饭凑合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困境。在银川市新光村，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仅让村里的老人吃得好了，也成为老人们交流互动、感受关怀的幸福驿站。
12: 年入百万的 IT 老板突然回村给100多位老人当了管家，一个月拿着3000多块钱，别人都说他这个账算得太糊涂了。
13: 不是一个生意，我们村子所有的这个7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60到69岁是3块钱到5块钱。
12: 上午9点半刚过，老人们就3-2的拄着拐杖，拎着饭盒，来到了村里的老年人公益膳食改善中心，聊着天，打着牌，热热闹闹的等着开饭。
13: 想把那个鸡给它闹烂一点，闹烂一点，把做成老爷子都还得卷不动。刚建起来，让没人来吃饭，他也是想的，我自己有儿有女的，我去拿个碗去打饭，那不跟要饭有啥区别？到第二年的时候就70几个人，第3年就过百了。
12: 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全村1710人，常住的200多个几乎全是留守老人。2021年，李伟当选村支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化缘来一座老年食堂。
13: 这东西不是简单吃一顿饭的事情，更多的是对老年人这种关心吧。
14: 一个礼拜三顿肉，谁先过的日子？
12: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吃上这一天2顿饭，李伟还有个硬要求，
13: 必须跟我们村上签，把这协议签了。我们村上把你父母管了，你不能不管父母了呀，你善有义务的尽力。我们每周开12餐，周六和周天分别是开上午1餐，下午一餐就留给子女的。我们就是希望子女在每周末能回来看看父母。
15: 天天都过来
16: 吃吃饭了
15: 吗？啊，好的。
16: 有剩下吗？有剩下。
12: 5年了，130多位免费吃饭的老人，每天2顿热乎饭，1年100万花销。李伟没算过亏不亏，他只看见老人们脸色红了，三高降了，儿女往回跑得勤了。村里那口大锅天天咕嘟着，到点就开饭，老人们端碗就吃。这大概就是他把城里的生意扔了，回村待了10年的原因。有些事算不清也值得。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7: 8月21号，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举行金秋助学圆梦启航暨大学生志愿者表彰奖励活动，联合爱心企业为全村8名符合条件的新录取本科学生发放助学金，并对6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表彰。 中贵市沙坡头区2026年自治区级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8月20号精彩上演，由当地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音乐快板、小品等各类节目轮番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展销市集，群众在观看春晚的同时品风味、赏非遗、购特产，沉浸式感受乡村夜晚的烟火气息。

0: 8月22号，2026水洞沟星河盛宴音乐嘉年华在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区启幕。活动以史前文化、明长城边塞风貌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配套发布灵武市文旅加音乐节两日游览线路及多项景区惠民政策，推动区域文旅消费场景延伸。现场还设有灵武特色美食大集、星空露营区，让游客从味蕾到视听全面体验。
1: 2026年西吉县山海同脉蓝洞未来闽宁协作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闽宁两地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里同台竞技，以球会友。
0: 8月23号，银川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秋季公益培训班开启线上报名。本次培训面向银川市18岁至65岁职工及4岁至15岁子女，开设四大类29门课程，涵盖科创、体育、文艺等热门领域。培训班将于9月1号开课。
2: 黄沙止步，大河安澜。从腾格里锁边固沙到黄河两岸碧水长青，中卫以久久为功的坚守，治沙护绿，守望山河。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沙漠水城美丽中卫，去看山水林田湖草沙共生共美的生态画卷。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6: 这个白天路标是
4: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

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

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
约方愿同中方。

0: 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

0: 编制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 政协第14届

0: 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 42.5 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时

0: 余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 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航天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

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

0: 规定上这么提的？
1: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字错了，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2: 这
4: 个白天
2: 路
4: 标
2: 是
4: 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2026年，沃夫百瑞荣获第七届宁夏自治区质量奖，是政府在质量管理领域最高荣誉，是对企业长期坚持科技创新、深耕质量、坚守品质初心的肯定，更是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背书。沃夫百瑞扎根宁夏沃土28载，以科技赋能红果，从宁夏田间走向全球33国。沃夫百瑞的故事始于脚下这块黄土地。
1: 我是潘天安，宁夏中宁人，我的老家呢是宁夏枸杞的核心产区周塔乡，我们世代种枸杞，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现在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2: 创立沃夫百瑞也走过了创新奋进的28年，岁月更替，但是我的初心呢一直没有变，我要做枸杞深加工产品的开创者，有机枸杞种植标准的制定者，枸杞全产业链的引领示范者。
1: 恢复高考以后呢，我就上了大学，学的是食品工程专业，当了15年的大学老师。40多年来呢，我从来没有离开枸杞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我和我的团队首先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技术，开创了枸杞精油出口的先河。后来呢，我们又攻克了枸杞原浆常温保鲜技术、超滤磨锋的技术，这些核心技术当时填补了行业一项空白。在70、80年代呢，枸杞呢是只出卖原料，一斤枸杞几块钱，一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当时呢，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更有不服气。搞科研呢，把科研成果的优势呢，转变成产品优势、品牌优势和产业优势。那么这样呢，就必须走深加工发展之路，建立行业标准，建立起全产业链的食品安全经营模式，把传统的农特产品转变成健康食品。人不能骗土地，更不能骗自己的良心，自己不能吃的产品坚决不能卖给消费者，这是道德底线，我们是永远不能触碰的。枸杞是宁夏的红宝，用科研为它赋能，用标准为它立身，用有机为它打底。我这辈子就干枸杞，这不仅是初心，是情怀，更是一份责任。
2: 我要把科研成果落地，一步一个脚印，把产业做扎实，让宁夏的红宝枸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0: 从坚守品质到开创有机种植，从科研赋能枸杞到畅销全球33国，沃夫百瑞董事长潘泰安用自己的初心、情怀、责任

与担当，擘画出一幅枸杞的宏伟蓝图。而基地有机枸杞品质的坚守，是沃夫百瑞立于市场不败之地的法宝。

0: 我是严占伟，学农业出身，入职沃夫百瑞6年时间，一直负责基地和原料采购，手里这3万多亩枸杞基地全程按照有机标准管理，不打化学农药，不施化肥，源头品质是我这里的第一道关。土地是品质的源头，土地最实在，你用心待它，它就给我们好果子。农户也实在，你真心待他们，他们就踏实跟着你干。我做这行图的就是一个心里踏实，守好地，种好果，绝不辜负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也不辜负跟我们一起干的农户。
1: 一粒粒枸杞鲜果从田间地头到国际餐桌，离不开沃夫百瑞领先的科研实力。宁夏枸杞工程院作为中国唯一的枸杞专业化研究机构，多年来只做一件事，用现代科技赋能枸杞产业，深挖枸杞的每一分价值。
2: 我是郭荣，从事枸杞研发已有15年。在我心中，我始终坚信，这一颗小小的红枸杞蕴藏着无限潜力，承载着巨大的产业价值。宁夏枸杞得天独厚，但优质原料没有搭配硬核技术，才能挖掘出真正的产业价值。历经数十年的技术沉淀，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枸杞原浆常温保鲜等核心技术，构筑起坚实的技术护城河。此外，还向区内外输出7项核心专利技术，推动宁夏枸杞产业深加工转化率提升至35%，产品附加值增长40%以上，科技创新贡献率超60%。引领整个宁夏枸杞产业向标准化、高端化升级。公司组建宁夏枸杞工程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等6大科研平台，汇聚国内外顶尖科研力量，产学研协同创新，反复调试，不断打磨。我们将坚守匠心，用最好的枸杞产品守护大众健康。
1: 28年土地深耕与科研攻坚，沉淀下扎实技术成果，40项发明专利，8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多项核心技术填补行业空白，科技成就品牌。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追剂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坐在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2: 不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我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
3: 严芳，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4: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3: 这个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这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3: 哎，姐夫快了吧？当官
5: 顺利的话，
3: 来，姐夫，祝成功。
5: 同祝。
4: 秉宽，哥多虑了啊。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证券的，证券听你的。
3: 啊。
4: 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
1: 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3: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0: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嗯，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1: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这不是
0: 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爸儿子。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的呀？你抢不过他呀？
1: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他呀？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南，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南，
0: 小个你再防不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
2: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 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 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 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哟，
3: 行，
4: 哥，
3: 哎，
4: 哎，
3: 哦，大王，
4: 要不要？
3: 我炸，
5: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4: 唐部长。
3: 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6: 我满意了，
3: 广播也没响啊。
5: 问开了，
3: 赶紧打开。
7: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报告。
3: 认真听着点儿。
5: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3: 快点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儿。
8: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听着点，
9: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
8: 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3: 上头的领导，
9: 和下属的群，
3: 认真听啊。
9: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3: 哎，大家都听着。
8: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9: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 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保证不自杀。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10: 哎，等一会儿。
11: 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10: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呀，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0: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1: 成为您的拖累。多德海，
2: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再说个上头的例子，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3: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2: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
1: 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
2: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3: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2: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
3: 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2: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3: 很不幸啊，我们在北，
2: 大东北，
3: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2: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3: 大伙说句良心话，
1: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
2: 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1: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2: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是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不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厂通过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1: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0: 张三往外带的滚珠，李四往外带的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1: 哎，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0: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1: 吃醋了？
0: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1: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0: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1: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2: 你好，
0: 你好。
2: 嗯，好。一路平安。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

0: 那时候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发育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1: 小舅母，我回来了。
0: 月月回来了。
1: 妈，
0: 哎，
1: 您来了。我
0: 脱衣服，
1: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圈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1: 嗯。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
1: 才能分房。
2: 赶紧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啊，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3: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4: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5: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3: 周荣，
4: 对。
3: 周荣，
6: 来了。
7: 路过这儿来看看。
3: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7: 周荣，有话请直说。
3: 你女朋友？
7: 分了，他提的。
3: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7: 演戏差点意思。是。
8: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3: 就是，谁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笑>
7: 你呀、啊，这跟冯化成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
3: 别站着，进去聊。
7: 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
8: 啊？
7: 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8: 自己好意思吗？
7: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38了吧？怎么还跟18似的？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1: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0: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1: 对。
0: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1: 对。
0: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没黄赌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总，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再来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
2: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0: 小道。好了，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笑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幸福的田野，
1: 这是剧本啊。导演
0: 蔡晓光。
1: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我说的话哈。
1: 谢了啊。

0: 事儿不怪月月，我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等一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啊，是华晨。
2: 哎，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3: 下个月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3: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4: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对付方法。
5: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3: 华晨，我导戏了啊，
1: 咱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嗯，
2: 蔡小光，
6: 怎么了？
2: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6: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2: 周也可以跟小师妹分居了，
6: 总算能把我们女儿接回来了。

0: 同志啊，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了，芹菜粉条，干豆腐，啊
3: 啊！你们这才是管事儿的。
2: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3: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4: 也太不干净了。
2: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2: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8块。
2: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3: 这还差。
2: 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0: 行。
2: 李双华呢？
0: 后厨呢。
2: 别生气了，大姐啊。
5: 李双华。
0: 啊。
5: 你不用干了啊。
0: 啊。
2: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800，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6: 不是。坤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3: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2: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泥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3: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2: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

0: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万，你阿拉伯数字嘛，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1: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
0: 这不有合同吗？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1: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
0: 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1: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
0: 从前赶回来吗？有那亲戚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
1: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0: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1: 他要不给呢？
0: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2: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就在这屋里头，
3: 在这屋里，坐在这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2: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
3: 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4: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3: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4: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和秉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秉坤急得满嘴长大泡，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
7: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不知道？
8: 偷这孩子干什么呀？
7: 我告诉他怎么了？
8: 咋的？秉坤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9: 好多人都瞧不起我，包括你。
10: 没有，
9: 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

0: 4008789255 400878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

0: 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爸妈陪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回家吧。

0: 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他马上要提拔了吗？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
1: 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2: 要不找他吧，他有山洞。

0: 走了。
1: 大爷，找天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啊。
0: 那就我请。
1: 行，好嘞，
2: 大家。
0: 哟，小舅子。
1: 啊，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哎，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房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人炳坤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
4: 哪有啊？
0: 炳坤，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儿。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哼，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啊？材料不够？
4: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3: 这又得来。

0: 钟荣，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炳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2: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炳坤急得满嘴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2: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了。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楠楠挤在一块儿住。
2: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1: 时间上来不及，炳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说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2: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1: 不用问问你妈？
2: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1: 谢谢嫂子。
2: 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走吧。
3: 哎，赶紧再吃点，这儿赶紧写作业去啊。嗯，那你敲门啊。
4: 嗯，开门。
3: 谁这么晚了？来了。谁？
4: 哪路是人啊？
3: 哎呀，花儿，花儿来了。嗯
4: 呀，你花儿来了。嗯，
3: 吃了没？
4: 媳妇儿，在哪？煎个碗块儿啊。啊，
3: 来，再给我们吃一口。
5: 不用不用，吃完了。
3: 叔。
5: 啊，把他叫完了啊。
3: 照顾你叔呀，
6: 上炕吃点呗。哎，
5: 跟我还是不亲，这孩子。
3: 别这样。嗯，干啥呀这是啊。
5: 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4: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3: 真是，
4: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3: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这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
7: 你说这还买桃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
5: 倩儿
7: 啊，
5: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妈这边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行啊，知道了，快挂了吧。国际长途那么贵。再见。炳一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
1: 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艾拉这孩子真能干。
0: 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
1: 就是80。
0: 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
1: 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
2: 吓死我了！
1: 那让月月来他们家住一段啊，
2: 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 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是说一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
1: 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2: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笑>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1: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笑> 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 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 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3: 说这不粘不结的，
4: 别扎手啊！
3: 不要你管，给我们送点驴肝上。合适是想，你让我们走吧。看啥看？还不学习去？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不知道？
4: 看我孩子干什么呀？
3: 我看到他怎么了？
4: 告诉你啊，你这不说，你把嘴闭上，瞅你满嘴喷的那样。
3: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4: 咋的？秉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3: 坤儿，那啥，没有事儿啊，我们两口子都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往哪搬？啊，往哪搬？
4: 不用你管。
3: 让我们搬走行，月月找个工作。 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笑>
1: 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3: 行了。
2: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决定。
0: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2: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的眼镜布呢？找到了，找到了。

0: 看见来了。啊，
1: 咋了？
0: 没事。
2: 国庆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
1: 实在不行，跟景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肖国庆。你别哭了，姐。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景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好了，
2: 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啊，也没事儿，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2: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2: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寄了10000多呢。
2: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我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2: 那你跟炳哥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2: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
2: 年轻，
0: 我喜欢去那儿。
2: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给姐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2: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馋子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2: 咋会呢？
0: 好吃吗？
2: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0: 坤儿，
1: 找我啊？嗯，
0: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1: 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
0: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1: 为啥要走啊？
0: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1: 嗯，我知道了，我开会。哎，
0: 不，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但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
1: 这不合适吧？
0: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1: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社里边肯定不同意啊。
0: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社里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1: 确实不合适。
0: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啊，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哦，临时工行吗？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人怎么样？哎，那我哥们儿啊。
0: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
1: 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哎，
1: 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啊，
0: 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吸力，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我跟你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呢，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
0: 这儿啊，改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1: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0: 行，
1: 那谢谢常哥呗。
0: 说好了啊，临时工。
1: 行，那我告诉他。
0: 行，
1: 谢谢常哥。啊。

0: 好。
1: 哎，你好。
0: 哎，好。
2: 哎，差不多行啊，大伙儿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这么冷的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4: 你好，检查一下。
0: 这饭盆啥样？
2: 真要看。

0: 你站哪？不仅他要裤子，裤子！哎，怎么打人家？你凭什么来？快走！松手！你们干啥？站！动死你！走！走狗，那耗子都敢！
1: 没事，这把自己当盘菜。
0: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的混子，没看看仨是一伙的。怎么样？伤没伤着哪儿？
2: 缝起来。
0: 哎，还要他干啥？
3: 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笑>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
0: 他都不知道是谁的。
3: 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0: 消消气儿吧，抽根好烟。
1: 拿着，来吧。
2: 哟，希尔顿啊！
0: 对，
2: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1: 江师傅，
2: 我肖国兴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
0: 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
2: 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
1: 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0: 等等等等，咱俩啊，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1: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
0: 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3: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3: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
1: 杨师傅，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3: 这孩子，你站那。
4: 哎，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 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站呢？
1: 怎么了，大哥？
0: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1: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滚蛋！

0: 对不起，叔。咋了？啥咋了？
1: 雪怎么回事？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
0: 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1: 是啊，秉公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叔，你过去瞅瞅去。咋了，是？
0: 高青啊，哎呀，
1: 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1: 疼吗？
0: 没事，有点。
1: 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秉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0: 秉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也是好一通闹。
1: 我那媳妇儿玩意儿不懂事儿，那秉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了，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在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 那人秉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秉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人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2: 这不废话吗？你跟秉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屁股长大的。
0: 他这么做不应该吗？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1: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0: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 太憋闷了，
1: 没有，
0: 咋的？要在这耗到天亮啊？

0: 灯还亮着，
1: 是不是我媳妇收拾完屋子灯忘关了呀？

0: 小庆，
1: 哎，
0: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吧，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说吧，哭啥呀？怕我苦日子了？
1: 说我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这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缮房。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3: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0: 明坤，这个事儿不怪你。
1: 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啊，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那个大作家唐伦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
0: 你比你爸强。
1: 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出那样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得好住得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才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不了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干嘛？
1: 赶紧来，给我出来！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那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
0: 是，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0: 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
2: 就这。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不别扭。
3: 你咋的了？
4: 啥咋的？
3: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4: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3: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4: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5: 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3: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牢方向，担当使命，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中国工程院院士席北斗做专题辅导，张宇普庄严出席。
0: 银川市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让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
1: 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开班，中亚多国共同探访宁夏治沙密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7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坚定信心，把握重点，主动作为，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全面发力，3季度冲刺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抓好中央15五规划和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落地，科学编制实施各类专项规划，放大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提升执行效能。要加力扩内需促消费，聚焦重点领域，提速项目建设，丰富文体建旅商融合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要加快蓄势聚能，精耕细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方位多领域深化东西部协作，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

0: 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把牢前行方向，担当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生态底色。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其他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参加。学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北斗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楚伟发言，相关部门导学解读有关规划和政策。李亦飞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局，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生态环境保护的殷切嘱托，锚定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坚定担当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定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持续用力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要强化规划引领，全面对标对表，紧密衔接中央“十五五”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项规划，结合实际编制完善我区相关专项规划，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形成高水平推进美丽宁夏建设的施工图。要精准落实政策，分层分类做好国家规划政策宣传解读辅导，积极谋划争取一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大项目，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中央巡视等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巩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势头。要聚力重点攻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区市县乡村五级相贯通，部门区域间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蓝增绿，绘就美丽宁夏新图景。
2: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3: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

0: 是的，西夏公园一大早，公园里边已经特别热闹，人特别多。大家看我脚下，这是新改造的智能健身步道，可以采集里程、热量消耗等运动数据。在我身后那边啊，还有很多游玩项目。曾经的老西夏公园已经迎来了大变样。
1: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
2: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是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
3: 像这个充气城堡就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去年新引进的观光小火车都反应还挺不错的。
0: 来玩的人多吗？
3: 来玩的人还可以。
1: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7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
4: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1: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0: 通过走访，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城市公园正在跳出单纯的景观功能，在守住公共服务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引入市场化的新业态，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休闲娱乐和消费价值，变身成为城市经济的微细胞。这也是城市更新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6: 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在银川开班，50多名中亚国家林草荒漠化防治领域的技术代表和国内生态领域专家齐聚宁夏，实地参观宁夏防沙治沙成果，共同探索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新路径。
7: 此刻我正在此次研究班开班仪式的现场，那么刚刚我注意到中亚多国代表都在致辞中表达了开展生态合作交流治沙经验的迫切愿望，那么接下来学员马上就要转入现场教学，去近距离触摸宁夏沉淀几十年来的生态技术和治沙经验。
8: 我是老维和
9: 为贴合中亚地区荒漠、绿洲、高原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此次研修班不再局限于室内课堂，而是采用专题研修、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相结合的形式，更加注重实践经验的交流与落地。荒漠化治理是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每次来到宁夏，我都惊叹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实践技术，能进一步获得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启发和收获。
7: 转了一圈，我们发现这些中亚学员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身后这个区域，在这里讲述了宁夏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进行有机的融合，来推广的这种综合的治沙模式。那么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如何把这种成熟的治沙技术能够结合本国的实际进行本国化的推广，来让沙海淘金这样的新路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9: 我以前理解的治沙就是种树固沙，今天看到了光伏治沙的模式，这个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在展馆内，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 两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访问学者在展区内的沙画板上画下了一幅画，一株生长在沙丘上的树木正茁壮成长。种植绿色植被是抵御荒漠化的重要举措，当沙漠退去，绿洲就会生长，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闽宁两省区近日在银川召开科技合作推进会，两省区科技主管部门、高校院所、企业代表等共商“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新举措。在福建专家队伍里，刘洋老师有些特殊，他生在宁夏，深耕福建科研一线，这次以参会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
8: 刘老师好，欢迎回到宁夏。
10: 好，谢谢。
8: 从宁夏然后到福建工作大概有几年？
10: 有八年了。
8: 听说前几天去参观了，去考察了，那考察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点？
10: 其实这次印象还挺深刻的，去看那个正山堂那个闽宁的那个红茶。福建省的茶文化是非常强的，宁夏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些像枸杞这些。那这种闽宁的融入，这种产业的深刻的这种融入，我觉得对于福建也好，对于宁夏来说都是个机遇。我是做工业口的，我是希望是能够回到家乡，把福建的一些好的东西能不能引进来。
9: 会议期间，十八家福建高校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代表深入我区重点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供需对接。
11: 天津水呢，在以往它就是我们，阻止我们宁夏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资源哈。但是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海洋方面的科技力量呢，能够把这个变成一种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源。那通过这个养殖的过程中呢，能改善这个引井水的引井，那进而就改善了我们的引井地。
9: 三十年来，两省区在科技攻关、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方面不断突破，深度联动。“十四五”以来，闽宁两省区围绕宁夏重点产业需求，联合实施科技合作项目64项，总投入超1.5亿元。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科技领域的这个东西协作，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那么力求呢，在这个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还有人才这种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的这个合作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13: 三十年来，闽宁协作不只有看得见的搬迁建设，那么同时也有看不见的技术在接力。新一轮的合作已经落笔，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可以在宁夏大地开花结果。
14: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推行村社区综合窗口改革，在大沽口区5个街道选择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通过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下沉网格，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9: 在大沽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网络驿站就近办、线上预约错峰办、微信群接单及时办、工作人员上门帮办的四办模式，全方位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15: 以前就说是我们这个比离这个市区社区都比较远，通过这个一站式服务，我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方便了我们好多事儿。
9: 一窗通办全科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专人专窗的分散办公模式，增设自助服务、便民休憩等功能区域，实现服务空间最大化，同时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也切实减轻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
16: 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居民群众。现在的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先行显示，待经验形成标准化工作模式后，再稳步全面推广试点。
9: 8月22号至2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10轮赛事，在05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最终05队以0-1惜败对手。银川队主场迎战平罗队，客场作战的平罗队1-0战胜银川队，巩固了榜首位置。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吴中队，两队上演攻防大战，最终石嘴山队1-2不敌吴中队。固原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以1-0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继续领跑积分榜。
14: 做饭难，吃饭凑合，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困境。在银川市新光村，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仅让村里的老人吃得好了，也成为老人们交流互动、感受关怀的幸福一盏。
17: 年入百万的 IT 老板突然回村给100多位老人当了管家，一个月拿着3000多块钱，别人都说他这个账算得太糊涂了。
18: 不是一个生意，我们村子所有的这个7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60到69岁是3块钱到5块钱。
17: 上午9点半刚过，老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拄着拐杖，拎着饭盒，来到了村里的老年人公益膳食改善中心，聊着天，打着牌，热热闹闹地等着开饭。
18: 想把那个鸡给它挠烂一点，挠烂一点，把剩下的老叶子都还得卷不动。刚建起来，让没人来吃饭，他也是想着我自己有儿有女的，我去拿个碗去打饭，那不跟要饭的啥区别？到第二年的时候就70几个人，第三年就过百了。
17: 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全村1710人，常住的200多个几乎全是留守老人。2021年，李伟当选村支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化缘来一座老年食堂。
18: 这东西不是简单吃一顿饭的事情，更多的是对老年人这种关心吧。
19: 一个礼拜三顿肉，剩下过的日子。
17: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吃上这一天两顿饭，李伟还有个硬要求，
18: 必须跟我们村上签，把这协议签了。我们村上把你父母管了，你不能不管父母了，你得善有义的尽力。我们每周开12餐，周六和周天分别是开上午一餐，下午一餐就留给子女的。我们就是希望子女在每周末能回来看看父母。
20: 那天天都过来，
21: 好吃不人吗？
20: 啊，好的，
21: 有剩下吗？有剩下。
17: 5年了，130多位免费吃饭的老人，每天2顿热乎饭，1年100万花销。李伟没算过亏不亏，他只看见老人们脸色红了，三高降了，儿女往回跑得勤了。村里那口大锅天天咕嘟着，到点就开饭，老人们端碗就吃。这大概就是他把城里的生意扔了，回村待了10年的原因。有些事算不清，也值得。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2: 8月21号，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举行金秋助学圆梦启航暨大学生志愿者表彰奖励活动，联合爱心企业为全村8名符合条件的新录取本科学生发放助学金，并对6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表彰。
14: 中卫市沙坡头区2026年自治区级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8月20号精彩上演，由当地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音乐快板、小品等各类节目轮番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展销市集，群众在观看村晚的同时品风味、赏非遗、购特产，沉浸式感受乡村夜晚的烟火气息。
22: 8月22号，2026水洞沟星河盛宴音乐嘉年华在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区启幕。活动以史前文化、明长城边塞风貌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配套发布灵武市文旅加音乐节两日游览线路及多项景区惠民政策，推动区域文旅消费场景延伸。现场还设有灵武特色美食大集、星空露营区，让游客从味蕾到视听全面体验。
9: 2026年西吉县山海同脉蓝洞未来闽宁协作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闽宁两地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里同台竞技，以球会友。
22: 8月23号，银川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秋季公益培训班开启线上报名。本次培训面向银川市18岁至65岁职工及4岁至15岁子女，开设4大类29门课程，涵盖科创、体育、文艺等热门领域。培训班将于9月1号开课。
14: 黄沙止步，大河安澜。从腾格里锁边固沙到黄河两岸碧水长青，中卫以久久为功的坚守，治沙护绿，守望山河。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沙漠水城美丽中卫，去看山水林田湖草沙共生共美的生态画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综合最新气象环流形势分析，本周我区天气前期晴热高温，中期多对流降水，后期降温回暖，天气系统更迭多变。25号，我区受大陆高压稳定控制，大气层结稳定，云量稀少，以晴好干燥天气为主。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2度到34度，为本周气温最高值。26号起，高压系统东移减弱，低层暖湿气流北上，配合北方弱冷空气渗透，冷暖空气在我区上空交汇，触发持续性对流降水，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强对流特征显著，易伴随短时强降雨、雷电、瞬时阵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受阴雨天气与冷空气叠加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回落，最低气温14度到19度，最高气温逐步降至22度到25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雷阵雨，18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20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8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9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对于许多困难家庭来说，金榜题名的喜悦过后，学费成了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是国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一份坚实保障。每年七月到九月是办理高峰期，这份贷款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一夜急雨让山沟里的路格外难走，车开不进去，我们弃车步行。快到时，等在路口的苏天英远远迎了上来。
1: 这就是我每次上学要走的路程，一般的话是我爸骑三轮车送我，骑三轮车的路程再加上我走的路程再加上汽车的路程，大概花费一小时。就是路上摔一跤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跟着我的脚步去我家吧。
0: 几间平房，一处牛棚，就是苏天英家的全部。母亲在他高一时因车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日子虽过得紧巴，但墙角整齐码放着的书本是这个家最体面的装饰。前些天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
1: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0: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苏天英理解父亲的不易，却始终没有松口，只是埋头把书本翻得更勤。好在老师一次次家访劝学，同学们悄悄塞给他鼓励的纸条，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2: 娃娃一直有想念，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才找你。
3: 哦，那你同意了？
2: 这都是勉强同意
3: 了。
2: 可能长点知识嘛，只能过好一点。
0: 高考结束后，好消息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关庄村，苏天英被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录取。
1: 最想说的是感谢所有支持，知道这句话太苍白了，但是这句话最能表现我现在想说的心情。好了，没了，
3: 害羞了。
0: 喜悦过后，学费成了绕不开的难题。苏天英没有等太久，在县里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他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这笔钱不算多，但足够覆盖他第一学年在宁夏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他都可以申请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1: 当时拜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也可以让我哥放心了。车都啥钱必有路，机会里给予准备的人总要把大学过得充实一点吧。
0: 从苏天英家出来，我们来到了萧河乡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到了签字环节，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一笔一画像描红一样描着自己的名字。
4: 妈，这个钱
5: 啊，哎呦，你自己签的？
4: 自己签的。哦，我不会签的。
6: 不会签字的，我不会签的。
5: 啊，把字啊，哦，你慢慢写，一笔一画写好啊。
0: 手续办好后，马莲独自一人走出办事大厅，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7: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都困难着，哎，也就没法上嘛。我们那时候在说，还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上不上都背着呢，上不上都闲。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心，哎，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你们还上还学，你干个活计都吃了，确实吃了。
0: 马莲家中四个孩子都在上学，但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

0: 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1: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像马莲这样的首代家庭，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在乡镇办理点就能一站式办结。续贷的学生甚至不用出门，手机上就能完成。
2: 以往去县城办贷款，来回食宿路费人均约100元，县城排队至少半天，在我校办理仅半个小时到一小时。
0: 这样的办理点已覆盖西吉县全部19个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不仅是西吉，放眼全宁夏，这样的故事正在更多的地方发生。据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统计，截至目前，本年度已完成贷款受理97000余人，其中首贷28000余人，续贷69000余人，累计受理贷款超12亿元。助学贷款不仅解了孩子们的燃眉之急，更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感恩奋进的种子。4年前，家住西吉县兴隆镇马堡村的马野考入中国石油大学，然而兄妹3人同时读大学，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不堪重负。马野一度想过放弃，是生源地助学贷款帮他解决了学费难题，让他安心走进了大学校门。在校期间，他又连续获评国家励志奖学金，一路顺利完成了学业。今年6月，马野毕业后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通过选调生考试回到家乡。
3: 无论是助学贷款还是国家助学金，这些政策都是对这个广大的一些农村地区的孩子他们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同时呢，我的理想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宁夏西吉县的一些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现在脱贫了，为什么助学贷款反而越来越多了？在贺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了10多年的退休教师赵志远说出了答案。国家要让更多孩子能轻装上阵，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命运。
4: 明面上给的钱，但深层次就要挖掘怎么样资助育人的东西，相当于就是说一棵大树，让它把根打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止2025年末，共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以实际行动践行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
5: 那些滚烫的泪水和真诚的笑脸，都是孩子们对读书最纯粹的渴望。每一笔助学贷款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国家托了底，孩子们自己更要扎下根。如今他们正背起行囊走出大山，那道曾经望不到头的山梁已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踏成了通往远方的路。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6: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
13: 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男生连闺女真容，
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 咱们离婚吧。
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国89.1千赫天下新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式将于今天上午在银川宁夏国际会堂举行。宁夏广播电视台将通过视频
1: 道。The sea is vast because it embraces all rivers. This expo embodies this spirit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xpo thus fully aligns closely with our mission. We cannot achieve a green and prosperous future without healthy land as the foundation. Land provides food, water, energy, biodiversity, and livelihood. So when it is degraded, these systems falter.The world has pledged to restore 1.5 billion hectares of degraded land by 2030. Yet we are far.
2: 我们这个站啊，比较有历史。当年全国有六个这样种防风固沙站的时候，这个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包括那个陕西榆林的那个呀、榆林站啊，都是一样的。这是六个站之一，全国设立的第一批防风固沙站。
3: 王永东。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大学毕业，23年来一直在从事土壤生态研究、荒漠化防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工作。
2: 这个在以前都是沙漠的边缘，然后全部设立在这，然后为了种这个农作物啊，边上都是种植这个，就以这种荒漠植物梭梭为主。整个边上先固定起来，种植了大量的梭梭，是我们的那些老师们做的。
3: 这里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1960年，为了对沙漠自然演变的趋势进行观测研究，并开发相应的荒漠化防治技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这里建立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如今65年过去了。几代治沙人在荒漠里种下的耐旱植物已经把流动的沙丘牢牢锁住，王永东脚下的这片梭梭林见证了人们对抗荒漠化的过程。草木凋零，作物绝收，曾经肥沃的土地一寸寸褪去生机，这个过程就是荒漠化。有人把它形容成土地的癌症。联合国每年都会在世界防止荒漠化与干旱日发出倡议，提醒人们关注这一威胁人类生存与生态平衡的全球性挑战。
4: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health of billions of people rely on thriving lands, supporting lives, livelihoods, and ecosystems. But we're vandalizing the earth that sustains us.Every second, around 4 football fields of healthy land are degraded. As the focus of this year's World Day reminds us, we must be united for land.
5: Okay, yeah. You can take samples. Yeah.
6: Okay.
5: You can use this?
6: I think that one is better.
5: Yeah.
6: Because the soil is not stick.
5: Very dry.
6: Yeah, very dry. Maybe.
5: Maybe use this.
6: Yeah, this one is good,
5: yeah,
6: I think.
5: Yeah.
3: 和王永东一起采集土样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Zainabo。作为一名旱地生态学家，2017年，他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毕业后 ，Zainabo 选择留下来继续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7: You know, in my country, around 45% of the land was it's a dry land.When I was born, there is a drought in my country. So at that time, I sense the ecological problem causes a lot of livelihood to disappear from their livelihood. So my plan to be an ecologist is start from my childhood since I have seen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my country.
3: 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土地退化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良田和牧场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减少，许多人的生计都受到了影响。一位亲眼目睹果生态退化给埃塞俄比亚造成的毁灭性饥荒，崔纳波始终专注于家乡的旱地生态修复。
8: This is a picture that after we built this, and the plant,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ll the vegetable. Yeah, maybe the vegetable such as the tomato, and
3: eggplant. 吉纳布的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从2019年开始，他就代表中科院新疆生地所远赴非洲西北部的毛里塔尼亚，为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提供中国的治沙方案。
9: 第一次去毛塔的时候，觉得就是地球上还有这么贫穷和落后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是算是非洲整个贫穷的国家里面比较穷的地方了，然后它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沙漠化还是非常严重，因为90%这个国家都是被沙漠所占据的，它在西撒哈拉那一块分布着。
3: 这里是毛里塔尼亚，全国430万总人口中有128万人面临着土地退化问题，退化土地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的60%，荒漠化防治成为这个国家优先事项。对周娜来说，2019年的这次国际合作是中国治沙经验走向世界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他第一次直面非洲荒漠化现实，为中国方案寻找落地路径的开始。周娜和团队参与的绿色长城计划，灵感来自中国的三北防护林，目标是到2030年，在横跨近7700公里长、宽15公里的辽阔地带上，修筑一道巨型的生态屏障，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同时修复1亿公顷退化的土地，封存2.5亿吨碳，并创造10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
10: 能够和这个来自于干旱地区的与荒化做斗争的各位战友，那我共同进行交流。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两山理念的新疆实践与国际范例。那我主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那我在干旱地区它的一个实践案例广泛的这样例诸。
3: 从中国到非洲萨赫勒虽远隔万里，但应对荒漠化、守护生存环境的共同挑战，把横跨两大洲的不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9: 就是我们要把人员名单全发给毛塔那边，然后毛塔那边现在那个他才能给发那个英文邀请函，然后才能办那个咱们的出去的手续。
11: 有一个那个安索荒化防治联盟，我们是

0: 联盟之一，然后安搜现在是，每3年支持是85万，然后我们在做一些，主要还是针对于中亚和非洲地区的荒化防治合作工作。
1: 2024年，作为荒漠化防治国际项目负责人的周娜，带着一套全新的荒漠化治理技术方案，再次前往毛里塔尼亚。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启动中非绿色技术公园的建设。技术公园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治沙模式，他把中国几十年来积累的防沙治沙经验带到了这里。阻沙固沙、光伏养水、节水灌溉、增肥改土，以及结合生计提升的荒漠化综合治理模式，都是首次在非洲土地上系统展开。
2: 这一个位置大概就是我们当时从尼泊尔那个位置采，在不同沙尘暴的不同的风力等级下，我们等着风起来，然后在不同的高度去采集这个沙样。
3: 两个方面，一个从这个泥土这一块，还是要对新疆沙漠这个苦咸水，它的这样一个基础量，它的一个空间分布啊，
0: 那我们出去是做我们的技术推广，做我们的技术示范。那么整个的大家庭，所有的这些老师，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都是我们的技术后盾。然后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经验带到非洲去。当然，这个应用还是要基于当地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的这个示范区，除了我们的一些防沙治沙的技术，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当地的生计。它应该是一个探索和实验的过程。就2024年的那个影像上面是有植物的，就有植被的，但是2023年它就没有数据。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气象站
4: 是没
0: 是
4: 网
0: 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它数据一直没有上去。
4: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是换芯片了吗？
0: 哦，换芯片了，
4: 对，
0: 它是信号更稳定吗？是接收起来更。
4: 这是全球通的芯片。
0: 哦，全球通的。这样能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那就挺好吧。
4: 像原来国内的，
0: 跟原来的恢复。
4: 现在就是我们为了更快的话，就是
0: 拍视频吗？我们拍视频
4: 没做完。拍个照。这是我们310的主板，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装。
1: 2025年12月，周娜将再次远赴毛里塔尼亚，修复后的设备将连接起中国与非洲的数据传输，这会使万里之外的治沙环节被精准调控。
0: 原来那个基本上容易特别容易断连，就没有数据了。看新的，它这个，因为它刚才说嘛，他们是全球通的一个芯片，那可能就是对于数据接收和它的网络获取，可能会比原来那里要好很多。
1: 就在第一个收获季，占地4公顷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产出蔬菜900公斤，涵盖13个品种，为当地培训了45名技术人员，并直接创造了120个就业岗位。实实在在的收获让人们看到，治沙治的不仅是沙，更是生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对 Zainab 而言，这个发生在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参考样本。他自己关于家乡生态的研究，也正需要从这里寻找答案。
5: You know, most of the time, the rural people, the village, they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ir health. They understand only the land doesn't give a product.
6: I'm working with together
5: Have you
6: with
5: tested the
6: Chinese
5: soil
6: scientists?
5: Nutrient content of this
6: you know. I have seen so many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on combating
5: desertification,
6: and so many system of doing experiments. The main thing to take this technology to my country, making collaboration is very necessary.
5: Hello. Hello. Meet me, lucky. Panel discussion in media and coverage.
6: This project was while I was in Ethiopia. I initiated this project. I developed the original proposal and conducted training for the data collectors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make th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online to manage it wisely while I was even abroad.
1: 在新疆学习的同时，贼纳博也在自己的家乡埃塞俄比亚推动着2个研究项目。他希望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当地的生态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一周，中央各大媒体持续聚焦宁夏生态治理、能源转型、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一篇篇报道，一组组镜头，全方位展现了宁夏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向好、文旅繁荣的生动实践。
1: 8月14号，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沙歌荒崛起新能源绿洲》，报道了在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历时近4年运行，光伏板下已累计栽种蒙古冰草、沙蒿、宁条等沙生灌木120余万株，植被覆盖率从治理前的不足0.5%提升至20%以上。沙歌荒崛起新能源绿洲是能源转型的坚实一步，也是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8月15号，人民日报刊发《精打细算像管钱一样管水》，聚焦宁夏探索预算水量结余额度的质押担保等金融产品，进一步激发用水单位节水技术改造、优化用水管理的积极性。去年宁�夏累计水预算结余额度交易209笔，7079万立方米。8月14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以科技之力让更多文物开口说话》，从田野考古中的探地雷达无损勘探，到出土文物的科学修复，再到文物的年代测定以及成分分析检测，宁夏持续推动现代科技深度融入考古全链条，加强多学科联合工作，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不断破解考古历史谜题。8月12号，光明日报刊发《山海相续30载，文脉交融谱新篇》，宁夏固原扎实推进闽宁协作走笔，报道了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人民爱拼会赢的闯劲，与六盘山下固原人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韧劲互相促进照应，正在新时代培育出新的山海文化，汇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伟力。8月14号，中国新闻社刊发《从沙海变绿到景富民兴，解锁宁夏的两山实践密码》，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已累计完成治理653万亩，腾格里东南缘一条长153公里、宽10至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已全线贯通，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已连续25年双锁前，曾经的沙进人退正在被绿进沙退改写。
0: 绿水青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利民惠民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持续筑牢生态屏障、传承历史文脉的同时，宁夏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需求，精准出台帮扶政策，完善保障机制，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守护劳动者权益，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1: 8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多措并举解企忧》，报道了银川市针对奶产业不同环节的扶持举措及各项配套措施不断完善，从牧场精细化降本、加工厂提升原奶附加值，到激活终端市场，全链条协同发力，助力奶产业走出困境，迎来新机遇。8月14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为新就业群体保驾护航，让更多新就业群体权益得到保障》，重在建章立制，宁夏制定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今年宁夏进一步探索制定网约配送劳动标准指引，清晰界定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配送员在网约配送服务过程中的职责边界，规范网约配送行业用工管理和权益保障。8月17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05村字号焕新乡村精气神》，报道了05把大赛事搬进小乡村，把大舞台留给老百姓，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全民参与的文体活动，让普通庄稼人走出小院，走上舞台，彻底焕发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
0: 生态更美，产业更稳，民生更暖。如今的宁夏文化活力、文旅魅力也在持续释放，老矿区焕发新生机，乡村文体好戏连台，城市文化普惠于民，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业态、接地气的文化惠民举措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宁夏文旅新名片。

0: 跟上师傅，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
0: 你先给我拉倒。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3: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啊！
0: 放炮！我车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后退！后退！哎。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1: 误会，你误会！我告诉你，方腾，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狗爷，
2: 你不知不觉，
1: 坐住，坐住！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我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2: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我离他远点，
2: 接住没有？
1: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就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呀，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2: 何家欢。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呦，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打会儿影响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了，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4: 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4: 随便选随便看啊。
5: 好的，好的，
4: 这边都是最新款。
5: 行，我看看。
4: 好。
5: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4: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
5: 好。
4: 哎，
5: 这样好点啊。
6: 嗯。六爷，不吃啊？
7: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5: 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7: 哎，有有有，
5: 稍等啊，我再试个大一号。
7: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5: 谢谢。
7: 这个怎么样？
5: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7: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吗？
7: 适合你，特衬你。嘿，
5: 就得要这大一号。
7: 好看好看，
5: 是吧？刚好。
6: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不是第一次靠边停车。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唐又要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哥，碰上点没有？啊，磕上点没有？贾欢，贾欢，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贾欢。

0: 你下庄住了吗？那章不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儿？
0: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
1: 我刚才还有几间房，能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这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重？哎，
0: 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
2: 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俩？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说完了。
1: 哎，
0: 佳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乱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
2: 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林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2: 啊。
4: 哎，方涛他大哥。
5: 你是？
4: 我，红宇。
5: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4: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5: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4: 怎么了？
5: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4: 你可别去问你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4: 跑长途呗。
0: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
4: 嗯，
0: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4: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0: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6: 这么早啊？
0: 不用看店呐？
6: 嗯，店里没人。
0: 哦，
6: 小曼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6: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0: 做特务呢？
6: 想不想吃点啥？
0: 不吃了，心里堵。
6: 怎么了？
0: 算了，不说了。
6: 说呀，
0: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6: 啊，
0: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6: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6: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别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6: 这离婚，又不是闷儿戏呀！
0: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啊，小学信，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冷静冷静。
7: 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0: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7: 嗯，
0: 妈这是怎么了？哎，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7: 是吗？大姐，大姐夫，
9: 哎，
7: 洋洋，
9: 嗯，
7: 是的，三姨买的，
0: 叫人啊，洋洋，
10: 三姨好，
7: 哎，
9: 啊，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9: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9: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11: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7: 哎妈，程程来啦。
12: 大姐，
10: 三姨好。
0: 哎，
7: 走，程程。 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妈呢？
0: 那我喂吧。
7: 妈，妈，
3: 别过节好呀。
0: 方头呢？
3: 出差去了。
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3: 哎，这说
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3: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了。
0: 嗯，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妈，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0: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
1: 老四怎么了？
0: 不提了，不提他了。
1: 哎，一会儿小明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0: 哦。
1: 怎么你不想见啊？
0: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1: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李文是吧？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
2: 这四姨，
5: 四姨好，
2: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6: 阿姨你好，
7: 你好，
2: 这是三姨夫，
5: 三姨夫你好。
8: 这女朋友漂亮，
2: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好，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5: 真好。哎，五姨呢？
9: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5: 真有本事啊！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5: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0: 老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5: 那个
10: 哎，
5: 小
10: 娘，
5: 那我坐这儿，
10: 坐
5: 这儿，
10: 谢谢
5: 二姨。
10: 对对，
5: 老二来了，我这个
1: 来。哎呦，立新啊，你看多好看呢！
5: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没事儿。
1: 酒量真好。
0: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吗？
5: 好。
11: 那以后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2: 这边喝得过呀。
5: 谢谢阿泰。
1: 你去。
13: 喂，
14: 三姐啊，
13: 老五，
14: 洋洋呢？
13: 在旁边呢。
14: 哎，你让他接电话。
13: 洋洋，
14: 洋洋是妈妈。
13: 哎，你这孩子，这
1: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3: 乖啊。
1: 喂，
13: 哎，
1: 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叫杨叔。
13: 哎哎哎，
14: 杨杨，
13: 哎，杨杨啊。

0: 杨凌，杨凌，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哎，
2: 大哥，
1: 哎，月饼，交不15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0: 我都给忘了。
1: 哎，涛哥，这趟活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0: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嗯，
2: 涛哥，
1: 接完这趟活，我想请2天假。
0: 怎么了？
3: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钱拿喝，不行不行，拿着，真不行，
1: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
0: 谢鹏。
2: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几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0: 谢鹏，
2: 快吃吧。
0: 哎，好嘞。
3: 现在这孩子可真是，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4: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3: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
4: 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未可知啊，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
3: 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
0: 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5: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
3: 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4: 那嘴能吃人？嗨，
3: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
0: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3: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4: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3: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4: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
3: 门都没有，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4: 妈能同意吗？
3: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4: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6: 你给我下碗面呗。这都几点了，还吃面？哎，饿。哎呀，等着吧。嗯，
7: 真好啊，秋玲，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6: 嗯，
7: 哎，搞个月饼。哎呀。
8: 妈，嗯，我跟您说个事情。嗯，我看上了个人。谁呀？你也认识？那我还认识啊。啊？谁呀？哟，出门了。
9: 哎，你好，你好。
8: 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9: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这事儿你怎么想？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佳欢是什么情况，她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8: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9: 那不一定啊。 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8: 你什么态度啊？
9: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8: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0: 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2,000,000。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 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纂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
1: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 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 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 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 1902年3月， 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 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至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手，但是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
0: 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 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 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

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十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那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

0: 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1: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0: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它的科学技术、它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1: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柯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0: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1: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异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0: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1: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宏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

0: 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1: 刘洋回来的，
2: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1: 这喝了鸡鸡作药，
2: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那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他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

0: 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义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搭上2000米的山洞。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

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陆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里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1年的时间， 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

0: 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

0: 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藏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

0: 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1: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新闻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因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

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从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欲气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对于许多困难家庭来说，金榜题名的喜悦过后，学费成了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是国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一份坚实保障。每年七月到九月是办理高峰期，这份贷款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一夜急雨，让山沟里的路格外难走，车开不进去，我们弃车步行。快到时，等在路口的苏天英远远迎了上来。
2: 这就是我每次上学要走的路程，一般的话是我爸骑三轮车送我，骑三轮车的路程再加上我走的路程再加上汽车的路程，大概花费一小时。就是路上摔一跤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跟着我的脚步去我家吧。
1: 几间平房，一处牛棚，就是苏天英家的全部。母亲在他高一时因车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日子虽过得紧巴，但墙角整齐码放着的书本是这个家最体面的装饰。前些天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
2: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1: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苏天英理解父亲的不易，却始终没有松口，只是埋头把书本翻得更勤。好在老师一次次家访劝学，同学们悄悄塞给他鼓励的纸条，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3: 娃一直有想念，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找你。
4: 哦，那你同意了？
3: 这都是勉强
4: 同意了。
3: 可能长点知识嘛，日子能过好一点。
1: 高考结束后，好消息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关庄村，苏天英被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录取。
2: 最想说的是感谢所有支持的人，知道这句话太苍白了，但是这句话最能表现我现在想说的心情。好了，没了，
4: 害羞了。
1: 喜悦过后，学费成了绕不开的难题。苏天英没有等太久，在县里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他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这笔钱不算多，但足够覆盖他第一学年在宁夏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他都可以申请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2: 当时办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也可以让我哥放心了。车都啥钱必有多，机会里给你准备的人总要把大学过得充实一点吧。
1: 从苏天英家出来，我们来到了萧河乡助学贷款

0: 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到了签字环节，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一笔一画像描红一样描着自己的名字。
1: 啊，这个钱
2: 啊，哎呦，你自己钱呢？
1: 自己钱呢？哦，我不会钱，不会钱就拿，我不会钱
2: 了。啊，把字啊，哦，人家慢慢写，一笔一画写好啊。
0: 手续办好后，马莲独自一人走出办事大厅，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3: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都困难着，哎，也就没法上嘛。我们那时候就说，和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上不上都背着呢，上不上都闲。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心，哎，确实。你还说咱们都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你们还上还学，你干个活计都吃了，确实吃了。
0: 马莲家中四个孩子都在上学，但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4: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像马莲这样的首代家庭，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在乡镇办理点就能一站式办结。续贷的学生甚至不用出门，手机上就能完成。
5: 以往去县城办贷款，来回食宿路费人均约100元，县城排队至少半天，在我校办理仅半个小时到一小时。
0: 这样的办理点已覆盖西吉县全部19个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不仅是西吉，放眼全宁夏，这样的故事正在更多的地方发生。据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统计，截至目前，本年度已完成贷款受理97000余人，其中首贷28000余人，续贷69000余人，累计受理贷款超12亿元。助学贷款不仅解了孩子们的燃眉之急，更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感恩奋进的种子。4年前，家住西吉县兴隆镇马堡村的马野考入中国石油大学，然而兄妹三人同时读大学，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不堪重负。马野一度想过放弃，是生源地助学贷款帮他解决了学费难题，让他安心走进了大学校门。在校期间，他又连续获评国家励志奖学金，一路顺利完成了学业。今年6月，马野毕业后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通过选调生考试回到家乡。
6: 无论是助学贷款还是国家助学奖，这些政策都是对这个广大的一些农村地区的孩子他们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同时呢，我的理想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宁夏西吉县的一些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现在脱贫了，为什么助学贷款反而越来越多了？在贺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了10多年的退休教师赵志远说出了答案。国家要让更多孩子能轻装上阵，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命运。
7: 明面上给的钱，但深层次就要挖掘怎么样资助育人的东西，相当于就是说一棵大树，让它把根打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止2025年末，共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以实际行动践行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
8: 那些滚烫的泪

泪水和真诚的笑脸都是孩子们对读书最纯粹的渴望。每一笔助学贷款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国家托了底，孩子们自己更要扎下根。如今他们正背起行囊走出大山，那道曾经望不到头的山梁已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踏成了通往远方的路。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一周，中央各大媒体持续聚焦宁夏生态治理、能源转型、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一篇篇报道，一组组镜头，全方位展现了宁夏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向好、文旅繁荣的生动实践。
1: 8月14号，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沙歌荒崛起新能源绿洲》，报道了在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历时近4年运行，光伏板下已累计栽种蒙古冰草、沙蒿、宁条等沙生灌木120余万株，植被覆盖率从治理前的不足0.5%提升至20%以上。沙歌荒崛起新能源绿洲是能源转型的坚实一步，也是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8月15号，人民日报刊发《精打细算像管钱一样管水》，聚焦宁夏探索预算水量结余额度的质押担保等金融产品，进一步激发用水单位节水技术改造、优化用水管理的积极性。去年宁�夏累计水预算结余额度交易209笔，7079万立方米。8月14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以科技之力让更多文物开口说话》，从田野考古中的探地雷达无损勘探，到出土文物的科学修复，再到文物的年代测定以及成分分析检测，宁夏持续推动现代科技深度融入考古全链条，加强多学科联合工作，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不断破解考古历史谜题。8月12号，光明日报刊发《山海相续30载，文脉交融谱新篇》，宁夏固原扎实推进闽宁协作走笔，报道了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人民爱拼会赢的闯劲，与六盘山下固原人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韧劲互相促进照应，正在新时代培育出新的山海文化，汇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伟力。8月14号，中国新闻社刊发《从沙海变绿到景富民兴，解锁宁夏的两山实践密码》，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已累计完成治理653万亩，腾格里东南缘一条长153公里、宽10至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已全线贯通，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已连续25年双锁前，曾经的沙进人退正在被绿进沙退改写。
0: 绿水青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利民惠民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持续筑牢生态屏障、传承历史文脉的同时，宁夏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需求，精准出台帮扶政策，完善保障机制，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守护劳动者权益，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1: 8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多措并举解企忧》，报道了银川市针对奶产业不同环节的扶持举措及各项配套措施不断完善，从牧场精细化降本、加工厂提升原奶附加值，到激活终端市场，全链条协同发力，助力奶产业走出困境，迎来新机遇。8月14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为新就业群体保驾护航，让更多新就业群体权益得到保障》，重在建章立制，宁夏制定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今年宁夏进一步探索制定网约配送劳动标准指引，清晰界定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配送员在网约配送服务过程中的职责边界，规范网约配送行业用工管理和权益保障。8月17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05村字号焕新乡村精气神》，报道了05把大赛事搬进小乡村，把大舞台留给老百姓，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全民参与的文体活动，让普通庄稼人走出小院，走上舞台，彻底焕发了

0: 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
1: 生态更美，产业更稳，民生更暖。如今的宁夏文化活力、文旅魅力也在持续释放，老矿区焕发新生机，乡村文体好戏连台，城市文化普惠于民，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业态，接地气的文化惠民举措，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宁夏文旅新名片。
0: 8月16号，新华社刊发打卡龙餐馆读懂一座西北矿区的光影新生。近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大量场景竟然是在我国大西北的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从百里矿区到光影梦工厂，石炭井正悄然蝶变，那些关于奋斗、坚守与重生的故事正随着光影流转被更多人看见和记住。8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播发，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宁夏石嘴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取景地迎旅游热潮。
2: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3: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2: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0: 8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我要上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吴中站系列比赛开赛。
4: 本次初赛共有来自宁夏吴中市利通区各乡镇的12支队伍，共计280名选手参赛，各队轮番献上各具特色的原创节目，每支舞蹈都亮点纷呈，有的节奏明快灵动，有的融入民族舞元素。
5: 姚家欢歌，今天我们姚家人丰收了，大家在载歌载舞，非常高兴。我觉得已经非常优秀了，真的。名次不重要，只要大家参与，高兴快乐这是最主要的。
6: 他们看
7: 有一个饱满的生活状态，充满自信。也就是我们如果能每次能参加这种比赛，就是绽放我们的光彩吧，就是让我们50岁的容颜。就是活成30岁的心态。
0: 8月13号，央视新闻30分播发夏夜重头戏应先做流星雨迎来极大。
8: 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应先做流星雨。
9: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10: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应先做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它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11: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
8: 应先做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应先做的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
0: 8月16号，中国日报网刊发银川剧院10元惠民票送大戏给市民。银川剧院正式公布2026年下半年演出安排，8月至12月将轮番上演京剧、话剧、音乐会、亲子舞台剧、喜剧专场等多元化内容，同时推出低至10元的惠民票价，大幅降低大众观演门槛，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全城奉上一场高品质的文化大餐。
1: 回看这一周，各大媒体为宁夏写下的是一份充满绿意、暖意和创意的佳作。沙海边绿洲

矿区变影棚，庄稼人变舞台明星，一张10元票换来满堂喝彩。每一个变化都是这片土地向上生长的力量。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见。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1000年8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

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

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秧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秧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1: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7: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6: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8: 信念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6: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9: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6: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

0: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

0: 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12年前，研究生毕业的杨杰第一次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迎接他的是机器的轰鸣、满手的油污和扑面而来的铁屑味儿。老师傅们瞅了他一眼，私下嘀咕：一个研究生，怕是待不了几天。然而12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走，还捧回了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杨杰的故事。
1: 2024年春节前夕，年味越来越浓。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某煤矿上的滚筒出现故障，必须赶在节复复工前完成抢修。时间紧，责任重，工艺所所长杨杰第一个站了出来。
2: 对呀，这个轴的直径嘛，还有长度嘛，因为它西边就扁的宽嘛，对吧？
3: 这个时候我不能推，客户一停机，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走一天修好，客户就能走一天复工复产。
1: 白天，他和工人们在露天场地上并肩作战；夜里，他趴在简易的桌案前反复推演方案。寒冬腊月，即便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也很快冻得僵硬。凌晨，老师傅心疼地劝他进屋休息。
3: 我回去也是睡不着，他们都还在那坚持着，我怎么能先撤呢？
1: 大年初五，设备如期交付，试运转一切正常。客户打来电话，连声道谢。那一刻，杨杰觉得所有的寒夜和坚守都值了。
0: 当时已经接到了春节放假的通知，大家都忙着置办年货，赶着回家，你却主动请缨，然后接过了这个抢修任务。你当时心里咋想的？
3: 因为当时对于公司来说，面临着马上春节要放假，车间生产的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对用户来说，他需要一个尽快的恢复生产、抢修的一个问题，在最后平衡。因为我们是客户第一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最后我们接了这个活，然后我们就快速的领导给我们成立了一个，就是相当于突击小分队吧。然后从我们技术层面，我们就是出图设计方案，出工艺方案，车间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人去24小时待命，就是到你这个环节了，你就必须得那啥。因为也是当时涉及到快到过年了，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作为领导也好，就必须得站出来，因为你随时要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方案去决策。面对这种问题，你就不能就是再甩给员工让他们去那啥。然后最后我就是也是放弃了休假，

0: 从开始一直到耕到最后，基本上是连天昼夜吧。然后到生产，最后到装配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是晚上嘛，然后而且是室外作业，冬天
1: 又冷，
0: 对，一月份室外温度很低，基本上你看，但是我觉得工人都很辛苦，他们还在那，你像我们只是指挥，就是边上去指导，但是真正干活的是工人，手都伸不出去，他们在那一直在忙不停，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有这份担当，陪他们一起。
1: 杨所还记得你第一次踏入这个厂区时候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0: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厂区像背靠着贺兰山，比较属于老厂区，可能与我们现在，因为我是2014年毕业的嘛，与现代化大都市这种工作环境还是有点差距的。
1: 那现在我们主营的一些业务是什么呢？
0: 我们主要是生产代收输送机及它的核心配套件的。然后我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就是生产的这个产品，然后主要服务于紧工煤矿还有地面，现在也正在转型往非煤这个领域去转型。
2: 时间倒回2012年，那一年杨杰刚刚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便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的热处理车间。
0: 梁师傅您好，我叫杨杰，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到您这报道。
3: 欢迎来到我们热处理车间。听厂长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研究生，等一下带你到车间转一转，了解一下设备及产品，这些都是你没有见过的。
2: 迎接杨杰的不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是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和冰冷的金属。
0: 那是12年前吧，我还记得我刚来厂的样子，大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其实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确实挺虎的。
2: 为了吃透一个零部件的加工难点，他能在车间里蹲上一整天。为了把一道工序优化到极致，他反复测算，反复验证。
0: 搞技术最怕一知半解，差不多。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在生产一线，我们要经常到一线去看，去观察，与工人师傅去聊，去把这个活真正弄明白。
2: 正是这股近乎执拗的笨功夫，让他在短短几年间从一名车间小白迅速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踏进这个厂区时候看到眼前的这些景象，你是什么心情吗？
0: 其实内心挺高兴的，因为毕竟工作有着落了嘛。
1: 着落了。
0: 但是我出了门以后就很忐忑，因为四周都没有车也没有人，然后我记得我一直都快走到南沙窝了，我才打着一个出租车然后才回去。
1: 你觉得你真正能够调试好自己去适应这个工作的节点发生在什么事儿？
0: 是我到人力资源报道以后，在人力资源部实习了大概有一个月，帮着人力资源部的那个干事整理了一下就是咱们全厂的那个职工花名册，当时不是还是纸质的嘛，要录入电脑里面。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花名册上有1495号员工，我想1495号员工都能扎根在这，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后最后我就也是就是到各个车间去实习，我先来到的就是热处理车间。热处理车间，因为我本身大学学的专业材料加工里面就有热处理，就特别亲切。而且当时也是赶上我们有个产品逆止器生层生态，我有个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带着我一起做项目攻关。那个时候就把书本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就是这份成就感自豪感让我觉得学以致用的快乐其实远大于现在环境。
1: 杨所，这是不同型号的逆止器是吗？
0: 对的，然后就是我们有两款，一个是拱柱式逆止器，还有一个楔块式逆止器。
1: 那您当时攻克的这个难题是逆止器的哪一个部件？
0: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外圈，它是通过根据那个与那个拱柱也好，或者是楔块一起联合作用，实现一个逆止的作用，所以它对那个内外圈的表面硬度还有力学性能就要求比较高。所以通过那个工艺攻关以后，这款产品也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零部件之一，也是我们现在元成峰公司的一个主打产品。

0: 逆止器是带式输送机上的关键安全部件，作用是在停机时防止设备因物料重力发生倒转。刚进厂不久，师傅就交给杨杰一个困扰公司多年的难题。
1: 这是我们的热处理设备，主要呢我们加工一些轴及那个咱们逆止器的内外圈衬碳。现在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加工逆止器内外圈的时间呢比较长，那通过你学的这个专业知识，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优化一下工艺？
0: 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杨杰把能找到的技术资料翻了个遍，翻来覆去的琢磨。为了摸准加工里那些细小的变化，他整天泡在热处理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调。
2: 师傅，这是我上次您说的那个逆止器优化的事情，是我绘制的曲线，这是我整理的理论资料，您看一下能不能行？
1: 挺好挺好，回头试一下。
2: 当时正好赶上逆止器项目攻关的时候，师傅带着我进行了工艺技术攻关，逆止器递减式生分生碳工艺，也就是通过这个项目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工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一头牵着效率和成本，一头牵着质量和口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工艺一定要不断地优化改进，才能降本提质增效。
3: 现在施工案子严格按照这尺寸走。
0: 在师傅的悉心指点下，杨杰解决了逆止器梯度递减式深层渗碳工艺，渗层厚度做到了6毫米，这一突破让产品寿命直接翻了近1倍。
4: 他要经常去热处理，去盯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进炉子之后，可能一晚上，明天早上我可能才出炉，要盯着这个时间段，这个温度怎么控制，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自己亲自去掌握的。他是说我要跟真正去到跟前了解清楚这个事情。
0: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12年来杨杰完成多项省部级及集团级科研课题，牵头起草标准10多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授权专利35项。
5: 因为你刚进厂那年其实还是个小姑娘，
2: 对，
5: 然后师傅就把逆止器的这个攻关的这个问题交在了你的手上。
2: 对，
5: 你当时怎么敢去接这个任务呢？底气在哪儿啊？
2: 我进厂的时候我的师傅就知道我这边是学过热处理的
5: 啊，
2: 然后他所以就说因为有专业知识的铺垫，然后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他就带着我参与其中。因为当时这个项目虽然说就是渗碳，我因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工艺，但是想把它渗层达到5毫米以上，参数的控制，就是各个就是工艺路线的设定，其实还是挺讲究的。所以我的师傅，我当时也是，就像您说的，师傅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记得我跟那个热处理车间的那些师傅就一起看炉子，我一个看了2晚上，
5: 哇，
2: 就是因为那个参数它是随时变动
5: 的，变化的，
2: 对，然后。它的每个，比如说它的强渗期，还有渗，就是那个渗碳期，它是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的，就是气体的那个通入，那个还要定期的去把那里面的释棒再拿出来，看一下它现在渗层厚度到底是多少，就整个这个过程就很严谨。所以说，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然后我跟我的师傅还有车间的这些，我们都是一起并肩作战。最后也是成功了，成功的攻克了这个工艺。
5: 对于逆止器这个技术难关的攻克，单位有没有给你们时间的限制？
2: 那当时这个逆止器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新产品，设计其实阶段已经完成了，最主要就是工艺攻关。然后虽然没有明确的就是要在多长时间把这个攻下来，但是作为技术人员，我们内心是紧迫，是就觉得这个时间是紧迫的，然后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工艺攻克了，做出一款就是能一款好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去给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时间节点其实当时就是1个月，然后我们把那个工艺路线设定好以后，所有参数定好以后，就第一时间投入到生产去试制。因为试制的这个过程大概要剩，因为它的工艺最难的点是那个渗层的厚度的控制，包括那个就是

0: 它的那个组织的变化，你还不能组织比较粗大，还得保证它的力学性能。所以大概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就是工艺路线上的周期就得5天。
1: 那除了逆止器之后呢，在这就职的这12年里，您还攻克过哪些技术难关？
0: 我觉得也是通过就是您说的，像刚来到单位的时候也是逆止器这个实验，也从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也学到了我们西北煤机人的一个品格，是不怕苦求真务实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做任何工作中你都会脚踏实地。然后我记得23年的时候，因为公司要做数字化转型，当时有一个数字化车间建设，因为新装备我们原来都是单个的一个设备的引进，然后现在要做一个数字化车间，而且要切合咱们国家的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里面有很多知识，它涉及到它方方面面的，对我来说就是挑战就比较大。
1: 那这就要求您必须得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才可以。
0: 是的，就是当时挑战确实也挺大的，我就沉下心来就查阅各种资料，向周边的领导呀同事去请教，还有就是带着团队去走出去到先进的同行去学习观摩，然后最后就是，但是这个然后当时不是还要写那个本子嘛，科研报告，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到我手里，然后时间也比较紧，然后本身我的知识储备还是有限的，我就在边学边弄，白天上班还要忙工作，我基本都是晚上下班以后把孩子弄好以后就是伏案工作。记得我当时23年的6月份，整个一个月基本都是干到晚上2-3点。
2: 走上管理岗位后，杨杰最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他怕技艺传不下去，怕骨干接不上来。为此他牵头建立传帮带机制，大力推行一岗多能和跨专业交叉学习，让技术活水流动起来。
3: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车间，去车间之后你处理这个问题相关的，可能跟它附带的有别的问题，哎，这方面我可能就不是太清楚，但你如果是一岗多能的话，你掌握的知识就多一些，哎，这点知识这方面问题我顺带我也能懂了之后，我就把那也能给解决掉了。
2: 在他的带动下，工艺所里渐渐有了遇事较真凡事钻研的风气。
4: 就是我是加工的，我可以当那个冷加工的老师傅，冷加工呢可以作为我的师傅，这样交叉学习以后，哎，经过是几年以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好多，就是说感觉综合能力啊方面就是明显给它提升了。我现在对一些冷加工的工艺啊，包括一些装配的工艺知识，我也都能掌握。
2: 如今杨杰所带领的团队中，高级工程师占比已经超过60%，一批批成员先后取得精益工程师、内审员、企业内训师等专业资质。一支善钻研、能打仗的技术梯队正在成长起来。
1: 那当时提出来一岗多能的时候，等于说其实打破了很多人的这种之前的这种舒适圈、舒适的状态，有没有人不配合？
0: 刚开始肯定是有一点，但是因为在人员就是递减的情况下，必须要去走这条路，然后
1: 就是要身兼数职。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工艺分工也比较细，你比如说加工、热处理、铆焊、装配、脱滚，如果说一个人只负责一个领域的话，其实人手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推行就是交叉学习、一岗多能，而且因为对于工艺来说，它其实每个工序它是相互交接的。你比如说你干铆焊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下一道加工，而且我就比较主张我们要倒序工作，就是拿到一个产品以后，从装配的关系还有装配的要求去倒推焊接呀、加工啊这些，所以更得要这种多能工。
1: 你也提到过对于工艺的精进是没有终点的，那你的心目当中对未来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蓝图？
0: 我觉得就是就是做了10几年的工艺，我更觉得是因为工艺这一块，它最简单说直白一点，它就是把我们设计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个图纸就转化成活生生的就是这个产品。然后这个里面就有两个，一个就是关系着我们的产品质量还有产品成本，而且这几年确实市场竞争压力比较大，那么成本就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公益路线也是一样的，它对公益路线可以有很多种，但我们要找到最经济的。我觉得现在我们部门最大的工作就是降本增效，控制好就是制造成本，通过工艺优化，包括与各个部门设计呀、生产一起联合，把产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成本做到最低化，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得到一点给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有人问我后悔吗？说实话真没空想，一到班上脑子里全是活，工序能不能再优化，参数还能不能调，回头一看这12年就这么过去了，下一个12年我想我还会在这儿。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国八九一千赫天下新广播，现在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地区界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式。

0: 家乡的旱地生态修复。
1: This is a picture that, after we build this, and the plant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ll the vegetable. Yeah, maybe the vegetable such as the tomato, and.
0: 周娜，吉纳布的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从2019年开始，他就代表中科院新疆生地所远赴非洲西北部的毛里塔尼亚，为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提供中国的治沙方案。
2: 第一次去毛塔的时候，觉得就是地球上还有这么贫穷和落后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是算是非洲整个贫穷的国家里面比较穷的地方了，然后它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沙漠化还是非常严重，因为90%这个国家都是被沙漠所占据的，它在西撒哈拉那一块分布着。
0: 这里是毛里塔尼亚，全国430万总人口中有128万人面临着土地退化问题，退化土地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的60%，荒漠化防治成为这个国家优先事项。对周娜来说，2019年的这次国际合作是中国治沙经验走向世界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他第一次直面非洲荒漠化现实，为中国方案寻找落地路径的开始。周娜和团队参与的绿色长城计划，灵感来自中国的三北防护林，目标是到2030年，在横跨近7700公里、长宽15公里的辽阔地带上修筑一道巨型的生态屏障，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同时修复1亿公顷退化的土地，封存2.5亿吨碳，并创造10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
3: 能够和这个来自于干旱地区的与荒化作斗争的各位战友，那我共同进行交流。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两山理念的新疆实践与国际范例。那我主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那我在干旱地区它的一个实践案例广泛的这样立足。
0: 从中国到非洲萨赫勒虽远隔万里，但应对荒漠化、守护生存环境的共同挑战，把横跨两大洲的不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2: 就是我们要把人员名单全发给毛塔那边，然后毛塔那边现在那个他才能给发那个英文邀请函，然后才能办那个咱们的出去的手续。有一个那个安索荒化防治联盟，我们是联盟之一，然后安索现在是每3年支持是85万，然后我们在做一些主要还是针对于中亚和非洲地区的荒化防治合作工作。
0: 2024年，作为荒漠化防治国际项目负责人的周娜，带着一套全新的荒漠化治理技术方案，再次前往毛里塔尼亚。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启动中非绿色技术公园的建设。技术公园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治沙模式，他把中国几十年来积累的防沙治沙经验带到了这里。阻沙固沙、光伏养水、节水灌溉、增肥改土，以及结合生计提升的荒漠化综合治理模式，都是首次在非洲土地上系统展开。
4: 这一个位置大概就是我们当时从尼姑那个位置采，在不同沙尘暴的不同的风力等级下，我们等着风起来，然后在不同的高度去采集这个沙样。
5: 两个方面，一个从这个基础这一块还是要对新疆沙漠这个库前水它的这样一个基础量，它的一个空间分布啊。
2: 那我们出去是做我们的技术推广，做我们的技术示范，那么整个的大家庭所有的这些老师，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都是我们的技术后盾，然后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经验带到非洲去。当然这个应用还是要基于当地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的这个示范区除了我们的一些防沙治沙的技术，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当地的生计。

0: 该是一个探索和实验的过程。
1: 就2024年的那个影像上，上面是有植物的，就有植被的，但是2023年它就没有数据。
2: 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乡镇
3: 是
2: 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它数据一直没有上传。
3: 嗯，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是换芯片了吗？
0: 哦，换芯片了。
3: 对，
0: 它是信号更稳定还是接收起来更？
3: 这是全球通的芯片。
0: 哦，全球通的，
2: 太好了，这样能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那就太好了。
3: 啊，原来国内的。
0: 是原来的芯片。
3: 现在就是我们为了更快的话，就是。
0: 拍视频吗？拍视频
3: 没错啊。这是我们310的主板，然后比如说我们。
4: 2025年12月，周娜将再次远赴毛里塔尼亚。修复后的设备将连接起中国与非洲的数据传输，这会使万里之外的滞沙环节被精准调控。
0: 原来那个基本上容易特别容易断连，就没有数据了。看新的，它这个，因为它刚才说嘛，他们是全球通的一个芯片，那可能就是对于数据接收和它的网络获取，可能会比原来那里要好很多。
4: 就在第一个收获季，占地4公顷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产出蔬菜900公斤，涵盖13个品种，为当地培训了45名技术人员，并直接创造了120个就业岗位。实实在在的收获让人们看到，治沙治的不仅是沙，更是生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对 Zainabu 而言，这个发生在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参考样本。他自己关于家乡生态的研究，也正需要从这里寻找答案。
5: You know, most of the time, the rural people, the village, they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ir health. They understand only the land doesn't give a product.
6: I'm working with together with
5: the
6: Chinese scientists. You know.I have seen so many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on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so many system of doing experiments. The main thing to take this technology to my country, making collaboration is very necessary.
5: Hello. Hello. Meet me with lucky.Panel discussion in media and coverage.
6: This project was, while I was in Ethiopia, I initiated this project. I developed the original proposal and conducted training for the data collectors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make th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online to manage it wisely while I was even abroad.
4: 在新疆学习的同时，Zainabu 也在自己的家乡埃塞俄比亚推动着2个研究项目，他希望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当地的生态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让未来的发展更科学也更可持续。
0: 对，黑沙沙洲从这个位置，从北往南，从这个位置侵害过来的。就是他走的这条路，他这个沙丘往这边移动嘛，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破坏的比较严重一些。然后对于我们
4: 深夜，周娜和同事还在分析从卫星传回的照片，这些遥远的影像能帮助他们看清发生在毛里塔尼亚土地上的变化。
0: 遥感，遥远的感知，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然后对地上的一些比如说植被分布呀，然后土地利用啊，这样的做一些。都是做一些比较大范围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毛塔能得到应用，然后为当地的人民能够做到一些切实的一些事情。
7: 感谢你的关注啊，感谢你的关注。这边咱们看一下我们家的烤包子，朋友们啊，烤包子的话呢是在1号链接，朋友们。肉馅我们是抵到50克的肉馅，40克的皮子啊。100张嘛啊，已经做了25年了，主打就是
8: 肉馅。你好。
9: 你好，
8: 给我2个这个耗子。
10: 等一下，马上去就装。
9: 很好吃吗？
10: 很好吃。
8: 好，好，谢谢你。特别好吃。
11: They say they like this one, yeah. They usually a bit bit they like when they want one more,
9: right? 你是这个做个啥工作啊？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女孩子对于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对于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女孩来说，她的美就注定让人心疼。银川女孩刘志一边顽强地抗争着病魔，一边追求着生命的美丽。她常年做志愿者工作，曾先后前往玉树、舟曲灾区救援，一次次的付出使她罹患病疾的生命之花在无私的奉献中

0: 美丽绽放。
1: 你想家吧？
2: 想呢，我就在。
3: 2012年，34岁的刘志从青海玉树回到了银川。作为志愿者的他，在玉树待了5个月，为那里的学校义务当老师。朋友们都为他担心，因为刘志曾经是一名白血病患者，身体状况并不太好。
1: 当时我一听说他去做救援工作，我真的也是能理解他，但我也理解不了，我就觉得他自己自身的那个身体啊，怎么能承受这些。
3: 1993年，还在上中学的刘志被确诊为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北京去治病。那年他只有16岁，医生说刘志只能活2年。2000年，刘志做了自体骨髓移植手术，并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当起了记者。虽然这些年刘志的病没有再发作，但医生还是一再地提醒他要时刻注意。2009年，刘志从北京回到了银川，他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台球室，生活过得很有规律。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刘志每天都会从电视里看到灾区的情况。他决定为灾区的孩子们做点事儿。4月20号，刘志不顾别人的劝告，独自一人开了一辆皮卡车，拉着自己给孩子们买的200多套学习用品，向玉树出发了。
4: 因为我当时上玉树的时候，离地震已经过了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了。那么我也是就是从各个方面新闻呀，各个方面也看到了国家还有政府对面的扶助力度挺大的。那么当时在想的那边孩子们可能已经就是各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呀、温饱呀都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上去的时候就唯一想的时候给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3: 原本打算放下东西就返回的刘志，却在到达玉树的第一天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留下来支教。
4: 看见他们那些孩子们搭帐篷，很小，这个杆子插在这儿，那个杆子插到那儿，篷布再往上翻，物资到了，1年级孩子在背着大包，一下一下的往那个库房里面送，就会觉得那边的孩子真的很淳朴，因为小学嘛，我觉得应该可以胜任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的，我就跟老师们商量，我看我能不能给孩子们代课，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要留下来了，那个孩子我已经舍不得了。
3: 在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一般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高原反应。刘志却跟救援队员一起扛麻袋搬物资，和学生们玩游戏跳皮筋儿，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患白血病多年的病人。这个小女孩叫做金州卓玛，她刚来到世界的第12天，地震就夺去了她亲生母亲的生命。刘志第一眼看到金州卓玛，就决定做她的妈妈，尽自己的能力去守护她。
5: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
4: 膀。当时看完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写过一个随笔，化作天使守候你。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真的应该有自己的守护天使，那就是他的妈妈。那么在不幸的灾难中把你的天使带走了，我愿意去做这个天使。
6: 大夫说2年，结果你把2年活成了16年，而且活得这么有质量，这么健康，这么有意义啊。
7: 我觉得如果我想可以，他就一定可以。
6: 我知道你在玉树的时候收养了一个藏族小女孩，金州卓玛。
7: 对，金州
6: 卓玛。
7: 她4月2号出生的，地震那天才12天，
6: 所以现在她已经快1岁了。
7: 不到1岁，快了。
6: 想她吗？
7: 想
6: 小女儿。学生呢？
7: 学生也想。我147个孩子，我天天都在想这些孩子们，因为3月份该开学了，那个学校里面会不会冷啊，

0: 然后棉衣这一个冬天过去了，棉衣还能不能再穿了？
1: 惦记他们。嗯，我们知道你想女儿，所以特别为你请到了几位特别的客人往那儿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志的女儿金州卓玛和她的姥姥还有小姨上场。
2: 阿妈，阿妈，
1: 抱抱孩子，
2: 卓玛，
1: 这是最想的，等什么呢？快抱抱孩子，
2: 阿妈不哭，阿妈不哭，想不想阿妈？啊，想不想阿妈？
3: 现在宣读评选委员会给刘志的颁奖词。血总是热的，在这个人身上，血是热的，又是欢快的，像一团火苗，对抗着病魔，燃烧着希望。他的职业选择了阳光的方向，他的心灵向着阳光歌唱。
4: 2010年8月8号，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刘志又从玉树来到舟曲参加救援工作。
5: 我当时本来应该是初步决定是12月份回来，但是舟曲的时候，舟曲救援的时候腿部受伤了，就没办法。回来以后这差不多这段时间，没事就在想，尤其是我把这些照片挂在家里的时候，就在想，天冷了，那边下雪了没有？孩子们住帐篷冷不冷？阿妈家搬没搬？政府那边帐篷有没有发下来？他们过冬怎么过？取暖暖不暖和？现在玉树已经下了很多场雪了，气温已经很冷了，真的想回去。
6: 请进。
5: 金部长你好。
6: 对对对，今年主要是团中央这块儿吧。
5: 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属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那么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也想去帮助更多。

0: 回来，我是金猪卓玛。妈妈，你们都好吗？妈妈，我在听话着。
1: 这个就是金猪卓玛，我那个女儿，然后现在今年已经七岁了，然后时不时的就会。他只要小姨回家了，就会那个通过微信给我发点语音，然后告诉我他想我了。然后每次听到他说他想我，我就想回玉树了。
2: 刘志一边忙着自己在宁夏的公益事业，一边不时地回到玉树看望女儿卓玛和那里的孩子们。
1: 这个包呢，就是麦丽燕基金会给那个山区女童准备的那个爱之牙的卫生包。咱们在他的这个包的基础上呢，我又选了这样的几个，大家看一下。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要讨论的是这个包里面放的这些东西还差什么。以前吧，好像是一个人在做，就是挺吃力的。像包括上玉树啊、上舟曲那会儿，都是一个人在做。然后后边呢，虽然说后面还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寄一些物资呀、啊，但是好像感觉还是一个人在努力。现在慢慢做了这么多年了，从我们最开始的快乐天使公益队，到现在宁夏妇女儿童公益慈善协会，然后有很多人在帮，就是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公益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一群人才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在银川，刘志是宁夏儿童妇女公益慈善协会的领头人；在玉树，她是147个孩子的妈妈；在舟曲，她是传递爱心的桥梁和天使。一步一个脚印，刘志和他的伙伴们在这条公益的道路上走得踏实、幸福。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牢方向，担当使命，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

0: 与水美的美丽宁夏，中国工程院院士席北斗做专题辅导，张宇普庄严出席。
1: 银川市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让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
0: 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开班，中亚多国共同探访宁夏治沙密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7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坚定信心，把握重点，主动作为，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全面发力3季度冲刺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抓好中央15五规划和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落地，科学编制实施各类专项规划，放大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提升执行效能。要加力扩内需促消费，聚焦重点领域，提速项目建设，丰富文体建旅商融合场景，激发消费活力。要加快蓄势聚能，精耕细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方位多领域深化东西部协作，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紧盯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工作，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8月2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把牢前行方向，担当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生态底色。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其他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参加。学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北斗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领导买燕舟、窦静丽、楚伟发言，相关部门导学解读有关规划和政策。李亦飞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局，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生态环境保护的殷切嘱托，锚定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坚定担当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定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持续用力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要强化规划引领，全面对标对表，紧密衔接中央155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项规划，结合实际编制完善我区相关专项规划，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形成高水平推进美丽宁夏建设的施工图。要精准落实政策，分层分类做好国家规划政策宣传解读辅导，积极谋划争取一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大项目，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中央巡视等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巩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势头。要聚力重点攻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区市县乡村五级相贯通，部门区域间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蓝增绿，绘就美丽宁夏新图景。
2: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3: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的西夏公园，一大早公园里边已经特别热闹，人特别多。大家看我脚下，这是新改造的智能健身步道，可以采集里程。

0: 热量消耗等运动数据。在我身后那边啊，还有很多游玩项目。曾经的老西亚公园已经迎来了大变样。
1: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
2: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是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
3: 像这个充气城堡就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去年新引进了观光小火车，都反应还挺不错的。
0: 来玩的人多吗？
3: 来玩的人还可以。
1: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7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
4: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1: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0: 通过走访，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城市公园正在跳出单纯的景观功能，在守住公共服务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引入市场化的新业态，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休闲娱乐和消费价值，变身成为城市经济的微细胞。这也是城市更新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6: 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究班在银川开班，50多名中亚国家林草荒漠化防治领域的技术代表和国内生态领域专家齐聚宁夏，实地参观宁夏防沙治沙成果，共同探索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新路径。
7: 此刻我正在此次研究班开班仪式的现场。那么刚刚我注意到，中亚多国代表都在致辞中表达了开展生态合作、交流治沙经验的迫切愿望。那么接下来学员马上就要转入现场教学，去近距离触摸宁夏沉淀几十年来的生态技术和治沙经验。
8: 我是老维和тоже можно как это городское
9: засоленных
8: городское вот это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10: 为贴合中亚地区荒漠、绿洲、高原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此次研修班不再局限于室内课堂，而是采用专题研修、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相结合的形式，更加注重实践经验的交流与落地。荒漠化治理是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每次来到宁夏，我都惊叹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实践技术，能进一步获得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启发和收获。
7: 转了一圈，我们发现这些中亚学员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身后这个区域，在这里讲述了宁夏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进行有机的融合，来推广的这种综合的治沙模式。那么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如何把这种成熟的治沙技术能够结合本国的实际进行本国化的推广，来让沙海淘金这样的新路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10: 我以前理解的治沙就是种树不杀，今天看到了光伏治沙的模式，这个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在展馆内，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两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访问学者在展区内的沙画板上画下了一幅画，一株生长在沙丘上的树木正茁壮成长。

0: 种植绿色植被是抵御荒漠化的重要举措，当沙漠退去，绿洲就会生长，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闽宁两省区近日在银川召开科技合作推进会，两省区科技主管部门、高校院所、企业代表等共商“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新举措。在福建专家队伍里，刘洋老师有些特殊，他生在宁夏，深耕福建科研一线，这次以参会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
1: 刘老师好，欢迎回到宁夏。
2: 好，谢谢。
1: 从宁夏然后到福建工作大概有几年？
2: 有八年了。
1: 听说前几天去参观了，去考察了，那考察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点？
2: 其实这次印象还挺深刻的，去看那个正山堂那个闽宁的那个红茶。福建省的茶文化是非常强的，宁夏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些像枸杞这些。那这种闽宁的融入，这种产业的深刻的这种融入，我觉得对于福建也好，对于宁夏来说都是个机遇。我是做工业科的，我是希望是能够回到家乡，把福建的一些好的东西能不能引进来。
0: 会议期间，18家福建高校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代表深入我区重点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供需对接。
3: 宁津水呢，在以往它就是我们，阻止我们宁夏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资源哈。但是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海洋方面的科技力量呢，能够把这个变成一种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源。那通过这个养殖的过程中呢，能改善这个引井水的引井，那进而就改善了我们的引井地。
0: 30年来，两省区在科技攻关、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方面不断突破，深度联动。十四五以来，闽宁两省区围绕宁夏重点产业需求，联合实施科技合作项目64项，总投入超1.5亿元。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科技领域的这个东西协作，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那么力求呢，在这个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还有人才这种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的这个合作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1: 30年来，闽宁协作不只有看得见的搬迁建设，那么同时也有看不见的技术在接力。新一轮的合作已经落笔，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可以在宁夏大地开花结果。
5: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推行村社区综合窗口改革，在大沽口区5个街道选择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通过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下沉网格，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0: 在大沽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网络驿站就近办、线上预约错峰办、微信群接单及时办、工作人员上门帮办的四办模式，全方位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6: 以前就说是我们这个离这个市区社区都比较远，通过这个一站式服务，我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方便了我们好多事儿。
0: 一窗通办全科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专人专窗的分散办公模式，增设自助服务、便民休憩等功能区域，实现服务空间最大化，同时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也切实减轻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
7: 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居民群众，现在的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先行先试，待经验形成标准化工作模式后，再稳步全面推广试点。
0: 8月22号至2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10轮赛事，在05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最终05队以0-1惜败对手。银川队主场迎战平罗队，客场作战的平罗队1-0战胜银川队，巩固了榜首位置。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吴中队，两队上演攻防大战，最终石嘴山队1-2不敌吴中队。固原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以1-0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继续领跑积分榜。
5: 做饭难、吃饭凑合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困境。在银川市新光村，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仅让村里的老人吃得好了，也成为老人们交流互动、感受关

0: 怀的幸福驿站。
1: 年入百万的 IT 老板突然回村给100多位老人当了管家，一个月拿着3000多块钱，别人都说他这个账算得太糊涂了。
2: 不是一个生意，我们村子所有的这个7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60到69岁是3块钱到5块钱。
1: 上午9点半刚过，老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拄着拐杖，拎着饭盒，来到了村里的老年人公益膳食改善中心，聊着天，打着牌，热热闹闹地等着开饭。
3: 想把那个鸡给它挠烂一点，挠烂一点，把剁成老叶子都还得卷不动。
2: 刚建起来，让没人来吃饭，他也是想着我自己有儿有女的，我去拿个碗去打饭，那不跟要饭的啥区别？到第二年的时候就70几个人，第三年就过百了。
1: 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全村1710人，常住的200多个几乎全是留守老人。2021年，李伟当选村支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化缘来一座老年食堂。
2: 这东西不是简单吃一顿饭的事情，更多的是对老年人这种关心吧。
4: 一个礼拜3顿肉，谁先过的日子？
1: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吃上这一天2顿饭，李伟还有个硬要求，
2: 必须跟我们村上签，把这协议签了。我们村上把你父母管了，你不能不管父母了呀，你上义务的尽力。我们每周开12餐，周六和周天分别是开上午一餐、下午一餐，就留给子女的。我们就希望子女在每周末能回来看看父母。
5: 他天天都过来，
6: 他吃不了
5: 吗？啊，好的，
6: 有剩钱吗？有剩钱。
1: 5年了，130多位免费吃饭的老人，每天2顿热乎饭，1年100万花销。李伟没算过亏不亏，他只看见老人们脸色红了，三高降了，儿女往回跑得勤了。村里那口大锅天天咕嘟着，到点就开饭，老人们端碗就吃。这大概就是他把城里的生意扔了，回村待了10年的原因。有些事算不清，也值得。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8月21号，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举行金秋助学圆梦启航暨大学生志愿者表彰奖励活动，联合爱心企业为全村8名符合条件的新录取本科学生发放助学金，并对6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表彰。
9: 中卫市沙坡头区2026年自治区级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8月20号精彩上演，由当地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音乐快板、小品等各类节目轮番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展销市集，群众在观看春晚的同时品风味、赏非遗、购特产，沉浸式感受乡村夜晚的烟火气息。
8: 8月22号，2026水洞沟星河盛宴音乐嘉年华在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区启幕。活动以史前文化、明长城边塞风貌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配套发布灵武市文旅加音乐节2日游览线路及多项景区惠民政策，推动区域文旅消费场景延伸。现场还设有灵武特色美食大集、星空露营区，让游客从味蕾到视听全面体验。
7: 2026年西吉县山海同脉蓝洞未来闽宁协作篮球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闽宁两地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里同台竞技，以球会友。
8: 8月23号，银川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秋季公益培训班开启线上报名。本次培训面向银川市18岁至65岁职工及4岁至15岁子女，开设4大类29门课程，涵盖科创、体育、文艺等热门领域。培训班将于9月1号开课。
0: 黄沙止步，大河安澜。从腾格里锁边固沙到黄河两岸碧水长青，中卫以久久为功的坚守，治沙护绿，守望山河。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沙漠水城美丽中卫，去看山水林田湖草沙共生共美的生态画卷。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经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依至7月份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接续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2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把牢前行方向，担当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生态底色。
0: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

0: 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持续释放休闲娱乐和消费价值，变身成为城市经济的微细胞。
1: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造成农村群众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出台关于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持续织密医疗保障防护网，化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2: 家住灵武市梧桐树乡杨红桥村的唐慧感受到了这一政策的温度。两年来，他的父亲的病痛治疗给家庭带来不小经济压力。随着方案落地，老人被纳入大病精准救助的帮扶范围。
3: 也开通热线通道，在这个报销和用药方案也提供了便捷。
2: 方案明确，一年内住院三次以上的困难群众，地级市医保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要重点关心。一年内住院五次以上的，自治区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要予以关切。方案重点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农村社会救助对象、持续帮扶脱贫人口开展高额费用监测。2026年，这些医疗救助对象年度门诊慢特病和住院费用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超过2万元即触发预警。
4: 我区医疗保障呢，已经由过去的三重保障升级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医疗救助、慈善互助五重保障。在医疗救助方面，对特困人员、孤儿100%报销，低保对象按89%救助，最高呢16万。
2: 在减轻就医压力的同时，方案进一步细化差异化支付政策，明确一级医疗机构起付线200元，报销比例90%；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400元，报销比例87%；三级乙等医疗机构起付线700元，报销比例75%；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起付线1000元，报销比例55%。同时，门诊慢特病病种扩大至41种，起付标准为50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0%。
0: 今年以来，银川市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渔业，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位于永宁县的宁夏航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渔业基地里，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一筐筐鲜活对虾借助冷链快速配送到本地商超及周边区域。据了解，该基地的南美白对虾已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今年基地创新采用钢棚塘养殖模式，比往年提前1个月上市。
6: 上市前期出塘每天在700到1200斤左右，市场批发价在每斤26元左右。今年养殖规模为90亩，对虾个头比去年大，预期可产出南美白对虾3.5万斤，持续销售到中秋节前后。
0: 石嘴山市精准施策，通过优化惠民停车政策、严查停车乱象、盘活闲置资源等多项举措，持续提升城市停车管理水平，有效缓解城区停车供需矛盾。
7: 石嘴山市优化全域停车场收费标准，推行限时免费停放政策。大五口区29处停车场共3800个泊位统一实行30分钟免费停放。同时，根据区位差异，部分经营性停车场还提供2小时至6小时不等的超长免费停车服务。在此基础上，全市推行联勤执法模式，集中整治各类停车乱象。目前，全市已清理僵尸车、报废车15辆。规整无序停放共享单车1300辆次，清除私占车位的隔离障碍物880处。
8: 自从家门口新划了这些停车位以后，我们的出行更方便，停车也方便。
7: 同时，石嘴山市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深挖城市闲置空间潜力，新增机动车车位889个，补化车位2936个。更新非机动车标线20000余米，并完善监控、收费公示等配套设施，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9: 我们将依托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挖掘停车空间潜力，拓宽车位供给，健全常态化联勤监管机制，不断提升停车管理精细化水平，切实解决群众停车难问题。
7: 因为热爱沙漠主题摄影展日前在中卫莫里安沙漠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00幅优秀影像作品，不同于传统影像展，本次展出作品全部由手机拍摄完成，以轻量化的镜头记录生活，定格美好。
10: 去周边呢全部都是沙漠，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美术馆在这里，显得就会特别的有品味啊。然后进来之后呢，有很多的一些可以供大家去拍照打卡的一些景点啊。

0: 拍出来也是非常的好看。
1: 整个展的风格还是非常独特的，是做的一窗一景的色彩，以及我们的那个一窗一景的理念还是非常的有那种互动性的。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市启动，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银川，然后我对这次旅程充满了期待。我对咱们宁东的点煤成金硬核工业链特别感兴趣，
4: 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养出了这么好吃的羊肉。特别好奇宁夏有什么不一样的乡村振兴故事，
5: 既有大漠孤烟的辽阔壮美，也有各族同胞共居的融融暖意。
6: 很荣幸能够和全国各地的网络名人一同走进我的家乡，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7: 期待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故事。
8: 风光与发展交相辉映，期待相聚宁夏。
9: 大衣哥朱之文，推荐所有人来宁夏吃手抓羊肉，
10: 还有闻着就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网的网友朋友们，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前往的网友朋友们来到吴中立同吃咱们手抓羊肉，懂不懂？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火热上映，石嘴山石探井掀起了新一波旅游热潮。
11: 这个方向就是原来你奶奶生活的地方，也是爸爸从小长大的地方。时隔了25年又回到这里来，今天带着孩子来我小时候的地方看一看。滋味是挺复杂的，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矿区，是满目疮痍的，但是来了以后它反而又焕发出来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它虽然是工业的遗址，但是它有了过去的厚重感。
12: 2005年、2006年来的比较多，现在挺火嘛，都来怀旧怀旧，都来看看老朋友。
2: 银川科技学院正式官宣，学生可以带宠物上学，优先面向2026级全体新生开放申请。

0: 闽宁科技合作重点产业技术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
1: 它里面是搭载的我们的国内最先进的这种无人机，放在景延县跟红石浦区那边来应用，采集完在后台进行算法处理，定期巡航回来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己充电，相当于是一个无人值守。通过科技这个路径，通过成果转移，通过孵化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实验室，把数字图鉴的好多东西转移到云下来。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灵武市十六子共赴工坊，通过手工钩织文创产品打开海外市场，已向东南亚客户交付30000只手工钩织网球，产品涵盖枸杞龟、宁超足球手办等创意品类。工坊带动300余名灵活从业者就业，其中20多名资深手艺能手专攻高附加值订单，让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增收。近日，宁夏银行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西北地区首家设立该站的地方法人银行，填补了宁夏金融行业国家级科研平台空白。工作站将聚焦 AI、大数据、智能风控等领域。宁夏银行近五年信息科技投入达 8.95 亿元，拥有科研人员97人。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格局加速重塑，工业蓝宝石晶体年产能达8200吨。晶片产量2160万片，宏基高新第三代半导体专用石墨材料纯度达 99.999999%， 成本较进口产品下降 60%， 现有归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去年实现产值294亿元。固原市检察机关聚焦生态环境问题，今年以来办理案件48件，发出检察建议31件。推动回收农用残模 2.9 万余吨，清运违法垃圾500余吨。彭阳县草庙乡垃圾填埋场渗绿叶漫流问题通过检查建议得到整改。元州区清水河畔淀粉企业川河管道和废水暂存池完成拆除回填，河道生态功能全面恢复。近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指引未来筑梦青春。

系列招聘活动首场在工业遗址公园举行，17家企业提供333个岗位，重点面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活动采用快闪消费季加现场招聘融合模式，同步开启抖音直播带岗，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看演出中轻松找工作。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近日在成都召开。

0: 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吴中落幕。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智能科技、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领域。四个项目获一等奖，江泽优代表宁夏参加全国决赛。大赛已累计吸引236个项目参赛，培育出74个优质项目。8月22号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丝路五韵传温暖山海同心梦相连公益演出在西吉县篮球公园举行。演员们以精湛技艺演绎了千手观音等经典节目，用艺术传递自强精神，为各族群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化盛宴。隆德县仿真花产业依托闽宁协作持续发展，企业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今年上半年投入100多万元研发70-80款新产品，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让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青铜峡市峡口镇535头活体牛完成检疫后起运乌兹别克斯坦，全年出口目标5000头，银川海关为每头牛建立专属档案，耳号检疫记录全程可追溯。宁夏已将活牛出口纳入外贸稳规模优结构重点任务，联动多部门打通出海通道。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一艘渔船上，有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接到求救信号后，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舰艇，展开海空联合救援。先通过小艇将伤员转运上舰，对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再用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到陆上医院进一步治疗。目前渔民伤情已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
2: 演唱会、赛事门票一票难求，所谓的低价内部票究竟藏着怎样的风险？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揭开这类票务骗局的套路。
3: 演唱会一票难求，追星的学生群体也将容易被骗子盯上。骗子利用短视频平台粉丝群发布低价转票或内部余票信息，利用一票难求制造稀缺感，吸引学生私信，随后诱导脱离官方平台，以减免手续费为由进行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转账后骗子会编造订单冻结、出票失败等说辞制造恐慌，再冒充客服以缴纳解冻金等借口，诱导你持续转账，实施连环诈骗。因此一定要牢记，购票只认准官方渠道，远离私下交易。如果不幸被骗，要立刻停止转账，保存聊天与转账记录，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报警维权。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从豪华落地灯到文物密码，读懂汉代彩绘朱雀灯。
4: 这不必点起来，肯定跟水晶灯一样明气嘛。你都往往这件宝贝，过去的豪华落地灯比现在的水晶灯还明气吗？
5: 正如我们刚才所见， 再见国。

0: 将二级文物朱雀灯以精巧的造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件朱雀灯于1994年出土于吴中市官马湖汉墓群，体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底座呈倒喇叭形，工匠用三条弧形附加堆纹，将其分为三个区域。分组贴饰详情瑞兽，所有纹饰均向同一个方向奔跑，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中间三层灯盘的檐部与腹部均匀错落，分布着六个圆孔，孔内插有螭龙造型构件与小灯盏。遗憾的是，中间一层灯盘损毁严重，如今我们只能看到三层完整灯盘。最引人注目的是顶层灯盘，似有一只昂首振翅、尾翼翘起的润鸟，因形似传说中象征光明的朱雀，故得名朱雀灯。从多层灯盘的巧妙设计，到朱雀纹饰的文化内涵，这件朱雀灯不仅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审美追求，更蕴含着丰富的工艺智慧与时代精神。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昔日工矿煤城，今朝满目青绿，石嘴山市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在生态修复治理中实现城市蜕变。如今的石嘴山，山河焕新颜，碧水润新城，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点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生态退化给埃塞俄比亚造成的毁灭性饥荒，最纳珀始终专注于家乡的旱地生态修复。
1: This is a picture that, after we build this, and the plant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ll the vegetable. Yeah, maybe the vegetable such as the tomato, and eggplant.
0: 周娜，吉纳布的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从2019年开始，他就代表中科院新疆生地所远赴非洲西北部的毛里塔尼亚，为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提供中国的治沙方案。
2: 第一次去毛塔的时候，觉得就是地球上还有这么贫穷和落后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是算是非洲整个贫穷的国家里面比较穷的地方了，然后它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沙漠化还是非常严重，因为90%这个国家都是被沙漠所占据的，它在西撒哈拉那一块分布着。
0: 这里是毛里塔尼亚，全国430万总人口中有128万人面临着土地退化问题，退化土地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的60%，荒漠化防治成为这个国家优先事项。对周娜来说，2019年的这次国际合作是中国治沙经验走向世界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他第一次直面非洲荒漠化现实，为中国方案寻找落地路径的开始。周娜和团队参与的绿色长城计划，灵感来自中国的三北防护林，目标是到2030年，在横跨近7700公里长、宽15公里的辽阔地带上，修筑一道巨型的生态屏障，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同时修复1亿公顷退化的土地，封存2.5亿吨碳，并创造10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
3: 能够和这个来自于干旱地区的与荒化作斗争的各位战友，要共同进行交流。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两三理念的新疆实践与国际范例。那我主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那我在干旱地区它的一个实践案例，广泛的这样立足。
0: 从中国到非洲萨赫勒，虽远隔万里，但应对荒漠化、守护生存环境的共同挑战，把横跨两大洲的不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2: 就是我们要把人员名单全发给毛塔那边，然后毛塔那边现在那个他才能给发那个英文邀请函，然后才能办那个咱们的出去的手续。有一个那个安索荒化防治联盟，我们是联盟之一，然后安搜现在是每3年支持是85万，然后我们在做一些主要还是针对于中亚和非洲地区的荒化防治合作工作。
0: 2024年，作为荒漠化防治国际项目负责人的周娜，带着一套全新的荒漠化治理技术方案，再次前往毛里塔尼亚。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启动中非绿色技术公园的建设。技术公园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治沙模式，他把中国几十年来积累的防沙治沙经验带到了这里，阻沙固沙、光伏养水、节水灌溉、增肥改土，以及结合生计提升的荒漠化综合治理模式，都是首次在非洲土地上系统展开。
4: 这一个位置大概就是我们当时从周娜的位置采，在不同沙尘暴的不同的风力等级下，我们等着风起来，然后在不同的高度去采集这个沙样。
5: 两个方面，一个从这个基础这一块，还是要对新疆沙漠这个空闲水它的这样一个基础量，它的一个空间分布啊。
2: 那我们出去是做我们的技术推广，做我们的技术示范，那么整个的大家庭所有的这些老师，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都是我们的技术后盾，然后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经验带到非洲去。当然这个应用还是要基于当地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的这个示范区